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 A 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禁区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极限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

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中学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拉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

第一时间中场的射门出去防守球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还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界外球，

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安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上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

实际上这些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主裁判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

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川足协 U19 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都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川足协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艾黎，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

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十二号阿克穆汉，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朱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啊，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郑毅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市场主席权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似乎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二三号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

给到七七门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

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武汉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

在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川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地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11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

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5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

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现，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

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国安主帅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

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孙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人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

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勉强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中线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呢，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

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啊，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十七号的扎瓦里罗，换上十一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虽然这些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主席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移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呢、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向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

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浩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闵子希，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希，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

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十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市场主席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四川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

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四人组织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四人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四人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六七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拖。

不熟，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的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受到托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权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

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毅。

郑义岩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趟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
1: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

0: 岁时，他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他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他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他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1: 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他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2: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3: 我说妈，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1: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2: 是啊。
1: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2: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一辈上。
0: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2: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她都没死过，我让我老公让你再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4: 对于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

0: 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他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5年。5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2: 警长，水泡茶。
0: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3: 我们站在新华总局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最大的愿望就找到亲生父母，但是实现的话，我打心里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她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她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弟，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其实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压着。
6: 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2: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7: 这一段33年的认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0: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和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遇遇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
1: 邯郸市公安局乌镇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三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读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2: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3: 就想喊一声妈。
2: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3: 对，
2: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3: 好，好，来，往那边看，妈，妈。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2: 哪里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长得像。
3: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4: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5: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6: 现在不是见他。
3: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5: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4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

0: 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1: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0: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沟通，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1: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0: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1: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

0: 经过了解，他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妃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妃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妃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他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他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妃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2: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
1: 但是我就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0: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妃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妃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妃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1: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0: 王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

0: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

0: 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效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

0: 了，
1: 嗯，山楂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

0: 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3140，
1: 你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接着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

0: 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

0: 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李平老师你好。
0: 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0: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0: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
1: 叫什
0: 我念的
1: 么？
0: 时候叫好像彭旺。
1: 彭文，哦，
0: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1: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0: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0: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0: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她一眼，每当她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1: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0: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
1: 为什
0: 后
1: 么？
0: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们要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转。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那么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这里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庵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0: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
0: 全
1: 得了。
0: 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的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有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了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尝了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河啊。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1: 有，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哈。

0: 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1: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0: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1: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0: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1: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的，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0: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1: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0: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1: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0: 是
1: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恨人贩子吧？
1: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0: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1: 谢谢你，平阿姨。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0: 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0: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鹏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血。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交的怎么逃出去？
1: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都嫁不成家了。
2: 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0: 找你们找了出墙，我这将来我就回去了。
3: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2: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1: 这是他的姊妹四个。
2: 哦，姊妹四个呢？啊，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嗯，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1: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2: 哦。
1: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2: 那这些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2: 哦，你看看。
3: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2: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1: 这个、啊，这当时这些房子，
2: 你倾家荡产
1: 啊！这个、啊，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住的一股路，我住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2: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0: 高兴。
2: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2: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嗯，
2: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2: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1: 来，谢谢你了，
2: 谢谢
1: ，谢谢你们了。
3: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1: 谢谢了，大家了。
6: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2: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0: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的儿子。
0: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3: 这是小儿子。
0: 这是小儿子，
3: 哎，
0: 找大儿子。
3: 哎，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3: 38岁。
0: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3: 正3个月满4岁，82年生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3: 拐走的。
0: 怎么个拐法的？
3: 我儿子呢，他叫陆东升。
0: 哦。
3: 82年的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0: 嗯。
3: 我老公啊，帮他爷爷卖猪肉，我都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0: 结果也没找到。
3: 结果没有。
0: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公社报了警。
0: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1: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货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的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货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她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0: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们家都是借的。
0: 借的。现在还欠债吗？
1: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
0: 哦。
1: 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0: 别的再没有了。
1: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条糠。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
0: 嗯，
1: 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管制

0: 上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跟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就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都是有个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把一点相片板，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找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跟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3: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3: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4: 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

0: 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

0: 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

0: 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我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就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

0: 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不是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

0: 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ight corner。The Who Blue Corner 朱伟奇，中国 China。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8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二号评判没到位，好，比赛现在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架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也是左架运动员。

0: 刚才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太阳裁判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转体。好，又一个前摆，轻轻有效打到红脚运动员头部。连续两拳，啊，三拳。距离可以，防守也不错。好，一个前摆又有效击中，后摆连续击中这个红脚的头部。击中啊！这一个后摆又啊，再一个后摆又击中这个红脚的这个面部。离这个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将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霸气，从开场就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进攻十分的主动，尤其是他的前摆拳命中率非常的高。他不仅拥有精准的单拳技术，更擅长在移动当中寻找进攻的机会，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步伐来化解对手的反扑。
0: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两人在自己的距离啊进行试探进攻。好，这个蓝脚的这个前勾前摆啊打得非常好。互有击中，互有击中。啊！刚才这个蓝脚一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啊，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啊，前摆，双方前摆扑中。啊，也有相互都有击中。啊，裁判说 break 完以后，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进行告诫。离第二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1: 蓝脚运动员，中国队的朱伟奇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我们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
2: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的优势也愈发的明显，他的前勾拳和后摆拳配合的天衣无缝，多次有效的击中了对手，即便是在对手试图近身缠斗之时，他也能够迅速的调整距离，继续发动精准打击。最终也让我们一起恭喜蓝方选手以3-5的完美表现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酣畅淋漓的赛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新生代的无限潜力，而在接下来的这场国际对决当中，我们也将欣赏到另一种风格的拳击智慧。
0: Red Corner Uzbekistan Astabek Sultanboyev。
1: 这一场还是男子 U16 正80公斤的比赛。
0: Iran Gorbani Farhoud
1: 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Round one。
1: 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运动员是左势。这个伊朗运动员也是左势。这个现在。这个前手后手都在自己的距离控制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两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这个后手迎击打得很好，啊，再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运动员。这个乌兹别克运动员的这个身高臂长啊，要比这个蓝脚运动员有优势，控距离控制的也不错。刚才有一个前摆，啊，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的这个控制距离。有效击打能力很强，还有10秒，这一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红方选手充分利用身高臂展的优势，通过精准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反击拳也屡次得手，最终以5-0的绝对优势先声夺人。
0: Round two。
1: 好，第二回合，这个红脚的能力还是强，这个蓝脚开始积极主动进攻了，裁判喊单。这个红脚运

0: 距离控制得很好，篮脚运动员强，挺中间距离打到红脚，确实不容易。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还组合拳还打得不错，防守也可以，所以这个篮脚很被动，很难受啊。闪躲都不错，这个才才告诫篮脚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有效的反击，有效的防守，啊，攻脚做都不错。啊，又一后手，反击拿到。篮脚的头部，再不还有十秒钟，好，高阶红脚往头抬高，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蓝方选手试图加强进攻，但是红方的距离感堪称完美，总是能够在安全的距离外进行有效打击。那么这个回合再次以5-0的比分结束，红方继续扩大比赛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一上来篮脚运动员就积极主动进攻，红脚运动员还是在这种前手控制好他自己的距离。两个人在中间距离互相击打，啊，刚才一个后摆拳击中这个篮脚，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因为前两回合都赢着呢，现在你看这个利用控制距离移动，啊，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裁判员将他们分开，啊，这个篮脚刚才一个后手的直拳有效击中红脚的面部，现在两个人都体力下降，啊，你看动作也不是那么利落了，啊，这个脚底下也很沉重。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十秒钟。裁判员告诫篮脚不要用腿，用手推对方头部。比赛结束。
2: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0: 啊，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1: 最后一个回合当中，尽管蓝方在最后阶段全力反扑，但是红方选手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通过灵动的移动和精准的出击，最终以4-1收官，赢得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回顾整场比赛，简直是控制型打法的经典案例。红方选手对于距离的精准把握也让人想起了传奇拳手沃达拉克，他总是能够在最恰当的位置发起进攻，让对手始终处于被动。说到把握时机，拳击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将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就是麦克泰森。这位重量级的拳王不仅以他毁灭性的重拳闻名，更是创造了无数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泰森职业生涯当中两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第一件发生在他年仅20岁时，1986年11月22号，

0: 泰森迎战马库斯·里。比赛开始的铃声刚落，泰森就如猛虎出闸般的扑向了对手，仅用30秒就以一记精准的右上勾拳终结了比赛，这也创造了其职业生涯的最快 KO 记录。那么这场闪电战也完美展现了他巅峰时期令人窒息的进攻压迫感。此外，这位在拳台上令人胆寒的野兽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伙伴，一只名为肯尼亚的孟加拉白虎。泰森不仅将其视为宠物，更是亲密的朋友，甚至曾经带他录制电视节目。据估算，仅这只白虎一年的饲养、保险和看护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堪称史上最贵的宠物之一。猛虎与拳王这组搭档成为了泰森传奇生涯当中一个既疯狂又可爱的独特注脚。感受过拳击的热血沸腾，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入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斯洛文尼亚，蓝方选手呢来自中国。白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7，蓝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2名。比赛开始。女子70公斤这个级别呢也是参与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因为70公斤的体重呢都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难打。但是呢冯莹莹也是过关斩将，进入了铜牌的争夺战。让我们看看她在这次比赛的表现。双方呢都是在积极主动的抓握找机会进攻。好，刚刚呢蓝方运动员、白方运动员呢使用了一个技术，蓝方运动员呢冯莹莹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的技术，但是双方呢都是趴在了地面俯卧，所以呢没有得分。比赛继续。好，白方选手呢又做了一个背负落的，现在呢是进入了挺技。白方选手呢是在积极这个找机会进攻。好，这时候危险啊，冯莹莹表现不错啊，迅速做出判断，做出解脱的。下面是裁判呢的教练员的指挥。啊，冯莹莹做了一个外卷入的动作。啊，使用了一个外卷入的技术动作，也是有效的，有效使用技术动作。

0: 好，来访选手呢也是做了一个丢掉。都没有得分，现在呢，比赛继续。好，篮方运动员呢，一直在使用这个袖吊，袖吊入腰，但是没有得分，漂亮！冯盈盈呢，再次使用了外卷入的技术动作，现在可以要反关节，关节技，继续不要停。哦，现在已经出到边线了，所以到了边线之后呢，有停顿，裁判给予了暂停。但是呢，这个外卷呢做的动作是非常有威胁的。回到场内，比赛继续。再找机会。注意变线，漂亮！又一次非常有效的反攻啊！刚刚篮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内股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冯盈盈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得分，比赛继续。机会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攻进入寝技状态。看来，我们中国选手冯盈盈力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直接拉过来，对方呢使用这个背斧头的动作，直接给他拉过来做一个反攻。破解。目前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得分，还有20秒。继续。这个找的机会很好，就是手没有拉到位。好，正赛。的时间到，
1: 整场的常规时间堪称是一场高质量的反攻与破解教学。蓝方选手在比赛当中多次使用了外卷入这一技术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投技，常在双方侧向或者说是缠斗之时使用。施技者通过旋转身体，利用腰部的力量将对手向侧后方旋倒。蓝方的几次外卷入，虽然因对手出界或者顽强的支撑未能够直接得分，但是也都形成了有效的压迫，迫使对手不断的进行调整，这也极大的消耗了白方的体力和心神。
0: 现在进入了积分加时赛，进入积分加时赛呢，就是谁先得分谁赢。漂亮，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1本的得分。积分加时赛刚刚在14秒，冯盈盈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获得了1本的得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祝贺冯盈盈，祝贺中国队。冯盈盈使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股，获得1本，绝对1本的胜利。非常漂亮，机会找得非常好，获得了一个绝对1本的得分。
1: 加时赛的规则再次将压力放大到了极致，率先得分者胜。没有退路。

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蓝方选手抓住了可能是全场最清晰的一次机会。当双方再次在中场接触的瞬间，他果断施展了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内股。那么这个技术需要将腿伸入对手双腿之间，利用腰胯的旋转发力将对手从大腿上摔出。而他的这一记内股启动非常突然，动作完整，发力顺畅，对手毫无抵抗的腾空摔起，背部完全着地，裁判当即判定一本。比赛在加时开始之后仅仅14秒便宣告结束。从漫长的僵局到闪电般的终结，蓝方选手利用他的坚持和果断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展现出了其在大赛关键分上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稳定性。在柔道中，反攻并不仅仅指被动防守后的还击，更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术思维。预判对手的进攻意图，利用其发力的瞬间重心的变化，顺势是以更具破坏性的技术。这也要求运动员拥有着极快的反应速度、精准的距离感，以及对于各种技术化解方式的深刻理解。那么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一枚铜牌，它更是一次关于耐心、坚韧和决断力的生动展示。在如今我们的赛事中常见的柔道服主要有白色和蓝色，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柔道服的颜色演变其实并不顺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色是柔道服唯一被允许的颜色，这源于日本武道的传统，象征着纯洁、专注与修行者内心的澄明，这也体现了胜负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然而随着电视转播在20世纪后期的普及，全白色的选手在高速缠斗当中让观众难以清晰分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柔道联合会在1997年正式引入了蓝色柔道服，最初仅仅在非世锦赛的国际赛事当中试行。但是这一变革却遭到了部分传统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背离了柔道的根本精神。但是出于提升观赏性和普及度的现实考虑，蓝白双色制度最终被固定下来，并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后成为国际大赛的标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吸。

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的孩子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

0: 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北体大对中国游泳发展做了哪些贡献？
1: 搭建整个竞技游泳人才培养的体系。
0: 选材标准3米5究竟有何说法？
1: 青少年的这个选材是一个综合评判的这个过程。
0: 年龄组训练大纲对中国游泳有何深远影响？
1: 第一步的大纲给后续的大纲其实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这个理论基础。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夏日炎炎中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感受那水流划过肌肤的畅快？又或者您是否曾为在奥运会赛场上拼搏的游泳健儿在他们冲刺时而呐喊助威，热血沸腾？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游泳这项运动的奇妙世界，探寻它背后的故事与奥秘。说到游泳这项运动，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它的前身啊，是北体大的游泳教研室。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游泳教研室，它的成立啊，不仅是中国游泳在教学、科研和训练的新起点，更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为中国游泳事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游泳运动学院有一座老游泳馆，虽然不张扬，但默默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游泳人的成长故事。泳坛世界冠军张琳的游泳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游泳横渡名将张健在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前也长期在这里训练。如今岁月流转，北京体育大学在老馆旁边又建了一个新的游泳馆。新馆以50米长池标准和10条泳道惊艳亮相，吸引着游泳专业的学生和校队队员在此

0: 游泳教学、一同成长的见证者。他和世界冠军张琳啊曾师出同门，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老师。他与游泳的缘分始于4岁半的那一年，那时的他呀，由于身体欠佳，父母就怀揣着强身健体、助力长高的希望，将他送进了北体大的游泳馆。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小小的决定竟开启了他的一生与游泳的不解之缘。他在这里啊，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动作基础，更有幸接触到了世界冠军这样的顶级资源。如今，他也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培育游泳新人，共同为中国游泳事业添砖加瓦。如今啊，刘淑蕊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也在教授自己的孩子学习游泳。到底孩子多大开始学习游泳更合适呢？如何根据孩子的特点选择训练方式？游泳选材真的像网上传言那样，父母身高加起来要达到3.5米吗？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一听刘淑蕊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
2: 夏天夏天说体育》。
0: 夏天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走进了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工作单位，北京体育大学。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刘老师。刘老师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很高兴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其实在建校后，为了筹备我们的青训队以及辅助我们的教学训练，备战第一届全运会，我们的老馆在1957年就建立成了。我们的老馆有8条泳道，那么其中4条我们全部都铺了垫层，作为潜水区，用于我们初学的同学、补修课的同学进行教学训练。那么像新馆呢，我们也是标准的50米长池，有10条泳道。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训练的条件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10条50米的这个泳道主要是保证我们的游泳专项学生的日常训练，还有我们学校的校游泳队的正常的训练。此前国家队的一些测试、一些集训也是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开展的。
0: 因为咱们学校是1953年建校嘛，当时就为了推动咱们中国体育的发展，包括游泳运动。您现在工作的应该学院叫中国游泳运动学院，以前就是叫游泳教研室。
6: 游泳教研室是在1956年，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游泳教研室，所以它也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那么游泳教研室的建立呢，其实引领了我们整个游泳运动发展，无论是教学、科研、训练，整个的一个新的这个起点。
0: 因为我也平常也研究校史啊，看到咱们在70年代初。成立了北体的青训队，那时候青训队对于中国游泳的发展做了哪些贡献？您觉得？
6: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在整个国家以及整个学校在建设竞技游泳发展的这个路线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在搭建整个竞技游泳人才培养的体系。那么从青训还有业余体校我们来说起，那么业余体校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发掘培养竞技游泳人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在业余训练体系的下一个层级呢，就是我们竞技体校的这个层级。那么我们从业余训练当中选出的优秀的一些人才，那么我们可以进入到竞技体校的这个培养体系当中继续培养。那么其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青少年游泳训练的层级网络，所以北体大也引领了整个青训体系建立的这个层级。再说到就是关于全国游泳的这个教练组，教练对于整个竞技游泳训练作用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
0: 我听说啊，您小时候4岁半就来到咱们北体大训练了。
6: 是的是的。
0: 那4岁半还很小呢，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来的？
6: 因为我们家离北体大很近，所以小时候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父母就把我送来去学游泳。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我父母身高不是很高，他们就是听到周边的人在说练游泳对这个增长身高有

0: 很大的帮助作用，所以他就也希望我通过游泳来帮助长个，并且其实我通过游泳真的长得挺高的，其实我现在1.75米。
1: 哇，在女孩子里面呢相当高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这个目的啊，也是想普及一下就是运动项目的文化啊，看到游泳，看到篮球，看到足球，其实不仅仅是在赛场上，在奥运会上，是吧？其实我们身边就有我们游泳的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吧？
0: 对，我已经两个孩子，
1: 非常年轻，看不出来啊。对，对于孩子未来也会让他游泳吗？现在有没有游？
0: 现在有游，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从3个月开始就游泳了。我不肯定不会跟他说收翻蹬加油蛙泳腿了，而是带领他进入到这个水环境当中。那么在这个水环境当中，我让他热爱水，不害怕水，对水产生兴趣，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运动技能，但是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很多家长会问到我，我孩子应该几岁学游泳，或者是问到我这个应该先学哪一个泳姿，其实没有严格的限定，你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你会做不同的这个选择。比如老大3岁，那么他可能先接触到的泳姿就是我们的自由腿，因为自由腿的动作模式跟我们陆地行走的模式非常相像。那么自由泳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爬泳，那么其实在水中游进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这个爬行一样，所以人的一个本能它会自然形成这种爬的这种动作模式。那么什么时候去学习蛙泳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孩子进入到了学龄期，就是在上小学1年级已经6岁的这个阶段，那么我可以让他去逐步的接触蛙泳，掌握技能，因为在这个阶段无论他的生理啊、心理啊、认知啊、认知水平上面他都能够理解老师或者是教练的一些指令了，那我们再让他按照具体的技术环节、技术步骤去做，可能去学习蛙泳就是更适合他。所以不同年龄学习游泳、认识水、感知水，它的这个不同的这种需求是有不同的选择的。
1: 刘老师，我还有一个自己想问的问题啊，因为今年巴黎奥运会嘛也比较火，咱们的那个潘展乐呀一些运动员也是成为巨星啊，张雨霏，后来看到就是浙江游泳嘛，他们在选材的时候提出来一个这个标准啊，就说这个最好是父母的身高加一块达到3.5米，后来我一算的话，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啊。就比如说，这个爸爸应该有平均1.8米，
0: 对，
1: 那个妈妈得1.7米。但是刚才也听您讲啊，就是您的父母其实个子也不是那么高啊。
0: 对。
1: 就是对于咱们青少年选材，就除了身高的这种要求以外，您觉得这种如果想往更高层级发展的话，最看重孩子应该是哪方面的素质？
0: 您说到的就是父母身高350的这个点在网上的热度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我们平时接触青训的孩子很多，有很多家长来跟我来交流这件事儿。青少年的这个选材是一个综合评判的这个过程，身高啊、臂展啊、身材这只是一个基础的条件，其他还有包括有氧能力啊、包括运动员的这个心理啊、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智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其实都可以作为选材的这个参照点。
1: 说完以后我们好多了啊，因为我昨天还让学生们查呢，我说那个全国的那个男性的平均身高，我说1.69米，
0: 对，
1: 那个学生们好多不相信你知道吧。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以后这个焦虑降低了啊，因为我跟我夫人加一块，我1.8米嘛，也就，然后我夫人1.68米，这还没到3.5米呢，我们已经算还不错的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但回到过去啊，就是1980年，我看咱们游泳教练事业推出了一个大纲，当时那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0: 那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出台撰写并且颁布的一个年龄组训练的这个大纲。对，年龄组的训练大纲。其实这个年龄组大纲的颁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这样的历史的这个节点，因为它是第一步嘛。其实后面又在陆续的不断更新这个年龄组的大纲，随着时代的这个推移啊、方法的这种创新啊、演变，在不断的这个更新，到现在已经有了最新的年龄组大纲。但是第一步的大纲给后续的大纲其实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这个理论基础，正是因为开启了整个年龄组训练理论层面、经验层面的总结，后续才有了更多的这种经验的提升跟更好的方法的这种创新跟升级。
1: 当时咱们学校的游泳教研室在全国应该算一个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
0: 现在也起到引领的作用。

0: 我最近也在做我的视频号啊，自媒体，但还得向您学习啊。我看你那个视频号已经更了300多期了，
1: 对，
0: 做了多久？
1: 其实我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做的。
0: 哦，一年半做了300多期，几乎是日更了。
1: 对，基本上是日更了。我其实做这个视频号的这个初衷啊，空闲的时间，我们把我们教学训练科研的这些训练的这个思路还有理念还有一些知识进行一下梳理总结，那么这个也是对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梳理跟建立。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就是我也想把就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用知识用训练以及用科研所做的事情这个告诉大众，比如说某一个技术，我们会非常精细化的分析，那么我们也会利用一些高科技的手段配合着技术分析来做分析，从而制定一些相应的这种解决方案。那么其实我把这个思路这个过程也展现给大众，让大家对于现在北体大游泳的科学训练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夏老师，你平常会去游泳吗？
0: 哎，其实游的少，因为那个2003年我在这个馆里上课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后来遇上非典，就等于先学了蛙泳，所以我未来还要多跟您把自由泳给学好了。
1: 对，我们随时欢迎你来游泳。对，但是你要是去外面去选择泳馆的话，你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也想让我孩子去游嘛，我首先考虑的肯定还是安全问题吧。因为游泳的话，像反正我了解到啊，就是可能还算一个比较高危的一个项目吧。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安全一定是我们首要要考虑的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去选择泳馆的话，第一呢，我们就要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安全的标准有没有达到，比如说游泳馆是否配备了充足的救生员，那么救生员是不是有国家劳动部所颁发的这个职业的资质的证书，也就是国职的救生员的证书，泳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救生员是否有上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孩子也想去学游泳，那么孩子去学游泳的过程当中，你在寻找教练的过程当中要看一下教练是不是具有这个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资质，那么在整个国家培养的体系具备这个资质的这个教练员在执教的话，是第一个要充分考虑的这个保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5: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4: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6: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 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4: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7: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

0: 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啊，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啊、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 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 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7: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

0: 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

0: 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1: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

0: 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射箭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

0: 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他的体操训练啊，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小打基础，然后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一步一步的练到了高水平。所以这个过程很难，
1: 因为孩子嘛，正处于3到6岁这个时期啊，也会通过不断的观察，包括他身体成长的一个发育，我们也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所以呢，又需要不断的来补充这个苗子的这个量数量。
0: 记得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嘛，他我们队伍都要出发了，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在等他，就他一个人没来，我们就打电话问了嘛，家长就告诉他不敢来，他怕失败，还后来还是来了，他也收获了他的第一块奖牌。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表态，他我回去还要好好练，我明年要拿金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长沙市体操学校被誉为是体操世界冠军的摇篮，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长沙市体操学校校长陈怡，欢迎陈校长。另外一位是长沙市体操学校主教练邱琦，欢迎邱教练。今年是建校40周年了，而且我们知道，从2005年以来呢，我们就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了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这样的一个称号，而且这么多年我们输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像李小鹏啊等等等等。那首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历史渊源。
1: 好，我们学校呢创建于1985年，隶属于长沙市体育局，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那么建校40年来呢，我们一直以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输送为办学方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很多的体操人才。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训练场馆和训练设施日益老化，同时呢，我们的生活条件和文化学习也越来越满足不了现在家长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学校呢也面临

着招生困难、人才严重流失的一个瓶颈。所以2015年长沙市体育局就正式启动了学校的迁建计划。18年我们正式搬迁至望城区的滨水新城。那么新校区呢，占地22亩，有1500平米的建筑面积，有6000平方米的训练场馆。同时呢，我们自主开办了一家公办幼儿园，又与

0: 所以开始大展身手了，而且我们知道，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扩充的。现在总共学校有多少的师资？最开始建设的我们学校只有14名编制，到现在呢已经有57名教职工了，行政人员呢有10名，教练员有17名。那么这15名教练员呢，有2名是高级教练，7名是中级教练。
1: 85%呢来自我们的专业运动员退役，还有15%的教练员来自各大体育院校，就像我们邱老师一样，邱老师来自武汉体育学院，所以他们呢都有丰富的竞技经验和理论基础。那么我们的幼师呢有30人，全部为本科文凭。
0: 就像您刚刚说的。 邱教练其实就是这众多的师资队伍当中啊，应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位了。您是哪一年来到学校的？您还记得吗？
2: 我是1986年，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就分配到长沙体校学校了。
0: 也就是建校第二年您就去了，但是我知道其实您最开始练的是田径。
2: 从小喜欢体育，然后在学校里面练田径的，但是从来没有比过赛。 也没有获过奖，所以从小就比较羡慕那些拿冠军的运动员。
0: 那怎么会忽然就是分配您到一个体操学校去当教练呢？
2: 那个时候我毕业，就是我的毕业前，我来长沙市体操学校实习，然后呢分配我到一个体操队去跟队训练。就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我就觉得我对那个训练小孩子啊，特别感兴趣。
0: 他们需要教练员嘛，我就来到体校学校当了一名教练员，一干就是39年了。当然，您作为教练也真的是输送了很多的人才。那我们知道长沙市体操学校是很特别的一种办学的模式，具体它是怎么来做的，和我们以往知道的其他的体操学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应该说是一所业余体校，因为我们的学生在我们这是没有学籍的。
1: 业余体校说它业余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毗邻的长街月亮岛学校上完所有的义务教育课程，也就是3点半放学以后会来到我们的体校训练体操，所以我们其实是业余体校。这里的业余并不是指我们专业是业余的，是孩子用业余的时间来从事这个体操训练。
0: 那目前我们学校的招生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在？
1: 目前我们学校在训的学生有120名，同时在省队集训的有25名孩子，应该说是一到训练时间，场馆应该是人声鼎沸了，非常多，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了，有100多名孩子同时在场馆训练。但是呢，因为基层我们是一个基础体校，基层体校，那不断的发现人才往上输送，在这个发现人才输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因为孩子嘛，正处于3到6岁这个时期。 也会通过不断的观察，包括他身体成长的一个发育，我们也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所以呢，又需要不断的来补充这个苗子的这个量数量。那么我们招生呢，主要有几种途径。首先，我们幼儿园办得好，这个成为反哺我们这个体校招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储备人才库。所以刚才介绍过了，我们每年招生季的时候，幼儿园招生季的时候，也相当于5倍我们需求人数的
0: 5倍的孩子会来报名参选，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固定的一个有几百个孩子来参加我们的体操生的选拔。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举办每年的快乐体操赛事，每年举办快乐体操赛事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大概有3000多名孩子参与了我们的赛事，那么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教练员会在旁边观察，有合适的、好的，我们就会跟家长去聊，愿不愿意孩子愿不愿意从事体操方面的训练。 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役运动员的家长的介绍，家长对我们现在培养孩子的模式是比较认可的，包括训练环境，包括学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我们对孩子的一个关爱，所以孩子在这里成长得非常好，他也非常认可，所以他会把周边的孩子的，就是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周边孩子看到了活泼的啊、机灵的，他就会主动的去问人家，哎，你学不学体操？
2: 这样转接过来的也有很多。那听起来我们学校现在招生是肯定不愁的，
0: 完全不愁。
2: 那对于整个中国的体操来讲，您觉得后备人才是有缺口的吗？目前来说，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是还是比较奇缺的，因为他的体操训练啊，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小打。

0: 基础，然后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一步一步的练到了高水平。所以这个过程很难，而且现在的目前的那个环境，有的孩子坚持不到最后，真正到最后的肯定是相当不容易的。
1: 这个邱老师肯定是有绝对的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有多少世界冠军从您手上过啊？比如说这个李小鹏，还有张博恒等等等等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应该是您选的才吧？
0: 这应该来说呢，就是他们是两个不同年代的运动员，而且很有代表性。从李小鹏是1981年出生的嘛，然后那个时候的家长呢，送孩子练体操，他并不是锻炼身体那些东西，他是完全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有所出息嘛，在这以后能够谋到一个好的工作。但是现在的家长就不一样了。他们都知道冠军只有一个，然后他也是会，听从孩子的意愿，孩子想练就练，喜欢练就练。所以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就是我们选来之后，他们就会说你想不想去啊？他说我想去，然后练一段时间他又不喜欢了，这种孩子很多，这种例子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李小鹏来的时候，像我们家长把他放到我们这儿嘛。我们只管埋头苦干，是吧？家长很放心我们，但现在孩子就不一样了，他就有时候你特别是像张博恒啊，他来的时候条件也不是说条件还是可以，他只是说呢，因为他是3岁半我们就选过来了，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你要跟他练多一点呐、或者是受点委屈啊，
1: 就要罢工了，
0: 他就哭脸。
1: 哭
0: 啊，
1: 脸。
0: 然后呢，就也不想练了，所以他这个过程还是挺不容易的。记得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嘛，第一次参加比赛，我们队伍都要出发了，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在等他，然后呢，他一个人没来，我们就打电话问了嘛，家长就告诉他不敢来，他怕失败，我们当时就做工作嘛。也是好好的劝导，后来还是来了，然后呢也顺利的完成了比赛，他也收获了他的第一块奖牌，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表态，他我回去还要好好练，我明年要拿金牌，所以他就开始喜欢上这个项目了。
1: 的确啊，这是不同年代的两个故事，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不管是运动员的心态也好，还有包括其实我们的教学方法也好，应该也是都是有变化的。那您觉得对于这两者而言，或者说对于这几十年而言，我们的这个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家长的那个需求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运动员的那个他的那个承受力啊，他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思想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孩子你说练他就练，现在的孩子你就是说他条件再好，如果是他的这个压力大啊，或者是太怕吃苦啊，他可以用各种借口逃避训练。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教练员呢，你如果是还是按照他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训练方法，你就是再好的运动员也会被他练跑，因为孩子受不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教练员呢，更多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方法，而且呢，就是说你要获得家长的信任，他知道你是为他好，为孩子好，支持你练，他在。因为一个运动员成长，或者是一个运动员成功，单方面教练员是肯定不够的，必须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一个运动员的训练的培养起来。
1: 家长的支持，孩子的自主能动性，当然还包括技术，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您觉得这些年我们在技术这个层面上来讲，教学模式有什么变化？
0: 教学模式呢，就首先一点呢，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开心的练。即算是我们能够要想达到一个同样的训练效果，不是以前的，就是加量、加强度。现在呢，就是说通过改变你的训练手段，通过对孩子的灌输一些就是坚强啊或者自信啊这些理念，让他能够承受住这些压力。

0: 所以说现在改变的更多的是教练员的这种综合的素质。
1: 嗯，就过去可能就是我们蒙头练就对了，但现在可能还要做一做思政工作。
2: 你看，学校首先对于教练团队，我们是有充分的保障的啊。我们学校就是教练团队的这个后勤保障团队啊，我们为他们提供体能教练、舞蹈教师，同时我们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生理生化的检测，运动医疗的康复，这都是采取购买服务。啊，用专业的团队来为他们提供保障，啊，这个就是给他们训练一个科学训练的一个保障团队。第二呢，不断的加大他们的一个理论学习，还有新时代训练方法的一个提高。嗯，我们有我们长沙市体操项目的优秀教练员工作室，通过这个工作室，我们经常请国家级的教练员来到现场给我们授课，就是最新的一些技术理念啊、规则打分的方法啊，最新的一些世界的这个训练方法教授给他们啊，同时呢，采取教研教学啊、外出观摩观赛，这样不断的提升他们的眼界啊，到优秀的体操少年体操运动搞得好的地方去学习啊，不断的开拓眼界。因为新时代下，如果还用老方法，那你的学生留不住的。
1: 嗯，咱们老师们也得是与时俱进才行。
2: 童言童语有时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幼儿园的老师知道。
1: 嗯，我们也希望看到长沙市体操学校能够变成就像您口中所说的一所百年的学校。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用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化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做小战士。朋友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转，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

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就是化为羽毛导弹。
1: 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谁知道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有什么用呢？
0: 好，这位同学，请你回答。
2: 这个封锁线是让我们投到一定的高度，
0: 还有一定的高度，解决我们出手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好，咱们一个一个收起来。那么首先要看老师做一个示范，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与右脚左右开力，左手。 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曲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出出。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
2: 好。
0: 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扶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准备，预备。 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
3: 好。
0: 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5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 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好，非常好，表扬，非常好。好，同学们。 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摆球抛的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立。好，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会有敌军的。 小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投掷的动作。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3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 每击打1次，记1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好，老师想问，大刀，一次呢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凑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题，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

不，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出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0: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有一名，一名，两名，三名，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一个小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啊，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不然的话，羽毛球会被挥出去，打不到，还有
0: 甩击。啊，洪婉仪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良多说。
2: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千万不能打，要不会打人家脑瓜。
0: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跟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雨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祖峰，好，非常的好。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5 6 7 8 2 2 3 4 5 6 7 8，5 6 7 8 2 2 3 4 5 6 7 8，好，最后一个动作，好，用力的坚持10秒，老师要数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好，同学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羽毛球的技术，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扔过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3: 我觉得换成双棒棒，双棒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4: 最后一个小游戏展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5: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6: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时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分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5: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

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比较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

0: 解决，这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0: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高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2: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2: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2: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2: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佳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0: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0: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3: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0: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

0: 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0: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替。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3: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3: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

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桃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牙洲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牙洲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0: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牙洲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0: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牙洲陶，带领牙洲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牙洲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牙洲陶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牙洲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的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

0: 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1: 漂亮的头球，
2: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3: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3: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3: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3: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3: 他们说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3: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3: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4: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

0: 婷婷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她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她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1: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1: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2: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3: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4: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职教帮扶的接力者。
3: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职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职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 贵州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一二三四五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

0: 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纳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 让他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6: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5: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爸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

0: 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2: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
3: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的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2: 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2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2: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希望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

0: 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啊，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

0: 肯定就会去把它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经常叫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那个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

0: 是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

0: 我怎么减，他都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2: 140，身高呢？
0: 155。哦。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嗯、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

0: 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从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地方，那个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住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婆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彻江知道。我真惊了，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5: 回来，我知道这个信息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到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挪用，挪了就没有车回家回去，要么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1: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

0: 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1: 这是龙山岩我们自行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自行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忧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地协同人了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力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0报销，在各方面我们都在顶顶接着，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就是让他们不带上包袱让他们走上这个脱贫道路。
2: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3: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2: 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3: 对
2: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爸妈，我想你们了，啊，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啊，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工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有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

0: 还给我。
1: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2: 对，
3: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4: 这个是他的大哥，黑心，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1: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2: 姐姐
1: 都来了，
2: 对，
1: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5: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4: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5: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4: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5: 买了个项链。
4: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1: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2: 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6: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7: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8: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7: 我希望你痛死我家，痛死
8: 我！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9: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
7: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8: 爸爸看，爸爸。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2: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将将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3: 但愿这个守神啊，就是明年守着咱，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将将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们每一个人辛苦的把我们
4: 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 到了天黑，我偷偷的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 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
2: 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芝放学回家。 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
0: 双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淋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淋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

0: 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但是，双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他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又挣了十几块钱。当双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在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

0: 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找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问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走干了，人也走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妈妈，我好厉害，我连打大鼻子呢。
1: 我早就打电话给你了，赵培。
2: 来，坐坐，坐下，坐下。
3: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4: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13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1: 妈妈的日子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4: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3: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哇，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 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4: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班。

0: 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
2: 清
0: 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嗯，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

0: 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2: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她，照顾好，给吃药就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她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回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儿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2: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2: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2: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复原。
0: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2: 老伴儿今年77。

0: 糖尿病17年，20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
0: 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做鉴定，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带着这种情况更想儿子。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啊？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哦。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吗？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据模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后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语言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0: 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1: 那就保重身体，
2: 谢谢，
1: 我们等着好消息，
2: 好吗，叔叔阿姨？
3: 谢谢，
1: 好，
3: 谢谢，
1: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
4: 嗯，谢谢，谢谢。
1: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2: 啊，
1: 暂时，暂时，来。
5: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1: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他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家里面。
6: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1: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6: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了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儿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他，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他继续往下说，他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她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 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

0: 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1: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2: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啊，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他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他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他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0: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他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他，就一直牵着他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2: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的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0: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她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她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她说到这些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

0: 让他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0: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着他们，想儿子的人家呢。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0: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1: 妈，
2: 终于找到你了。
3: 哎呀，我好想你了，
2: 真的好哭啊。我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
3: 儿子，
2: 妈，
4: 来，长林，给妈妈擦擦。
2: 我好想你了，儿子。
4: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嗯、
2: 辛苦你们。
5: 我妈妈很想你们，
4: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2: 妈，
4: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6: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再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是老是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4: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他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他七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哎呦，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

0: 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

0: 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吗？
4: 对，就
3: 幸亏没有初四。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2: 140，身高呢？
4: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

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

0: 湿鞋。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

0: 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6: 我叫张新鹏，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

0: 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0: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0: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到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近239度打吊针，打水印。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忍，等到7-8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路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那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夜的坐床头，一夜夜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0: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2: 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
0: 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吃的下煤窑。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岳祖英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候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0: 对，
2: 谁说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0: 那一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我醒了以后，我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你帅子，摸啥去了，帅子，我都叫哭了喊了。
1: 就是你醒过来，
0: 我都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吗？睡着吗？主要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保安都给他抓起来了，
0: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踩下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长发皮袋子缝个单子
1: 啊，
0: 人家操

0: 我们这这弹的地下，天天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结蚊子咬的，治的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体检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么瘦的，你瞧瞧，能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的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人，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
1: 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2: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就穷富啊，想这叫。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了，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2: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2: 哎，对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0: 不好就叫他回家。
2: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0: 那你叫他回家。你的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1: 拉着您老伴儿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的亲姑父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的亲姑父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熊，
2: 我就是熊
1: 子。嗯，那大的熊。长得胖了，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
5: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4: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5: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

0: 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有房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 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它吃。有时候就磨一点那个豆浆给它吃，有时候我看到它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 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1: 基本上。
2: 那个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褥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3: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 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 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
0: 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依依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的入睡。之后，她才悄悄的离开了家。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的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 他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 怎么会丢嘛？我说，我说我们那，因为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也是个穷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 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 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 还没得印象。

0: 心，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再过就是我家爱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泻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 他要为小女儿好好的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1: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0: 妈妈我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就看着他那边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0: 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

0: 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2: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

0: 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

0: 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是的。

0: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

0: 天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

0: 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3: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4: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5: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2: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5: 我用的是降脂法。
2: 嗯，
5: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2: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5: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4: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4: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4: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新生代多点开花，团队篮球初显威力，两连胜提前晋级八强，中国男篮开启亚运之路。球动京城客创未来，从教技术到育新人，北京三大球客博会绘就体育育人新图景。攀岩运动加速大众化，安全事故为何频发？国内首部攀岩安全报告发布，用细节守护岩壁上的安全。
0: 9月12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篮迎来小组赛第二个。

0: 对手巴林队。最终，实力明显占优的中国队以105-59大胜巴林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首场比赛，实力明显占优的中国男篮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此役面对第二个对手巴林队，中国男篮从比赛一开始就展开攻势，配合默契，多点开花，很快取得9-0的领先。首节结束，中国男篮以32-11大比分领先巴林队。随后的比赛，中国男篮越打越顺，外线的三分远投命中，内线的篮下强攻得手。上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6-29领先巴林队17分。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攻势不减，继续给对手施压，并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0分以上。最终，中国男篮以105-59力克巴林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1: 这场过劳过时间挺多，然后通过这场球慢慢找状态，然后对这场球也是经过了几天没摸球之后，然后第一场回来，对，然后也是对下一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我感觉还好，就是除了进攻的状态之外，然后郭老让我上去主要是重点防守跟篮板，然后对，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2: 赛前还是正常去准备吧，然后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对手，因为他们上一场把菲律宾赢了，然后他们实力还是不容小视吧，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他们。
3: 我们在开局第一局打得非常好，在攻防两端，包括对比赛的强度，包括这种身体对抗。第二节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出现在进攻上。其实防守我们还是整场比赛保持得非常好的，出现进攻可能就是在节奏的控制，包括在组织啊，打的可能有个别的机会打的比较简单一些，造成命中率下降，给对方打出反击。
0: 中国男篮以非全主力阵容在亚运会小组赛两战均获大胜，那么原因何在？如何评价他们的整体表现？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尽管2026亚运会的开幕式要到下礼拜六，也就是9月19号才正式开始，但是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已经率先开打。在小组赛前两场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取得了两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提前锁定了8强席位。我们知道啊，这支中国男篮并非是全主力出战啊。中锋杨汉森由于备战 NBA 缺席了亚运会，赵继伟由于有伤也不得不休战。那么核心后卫和内线支柱这两个核心的缺阵，赛前让不少人为中国男篮亚运会之行捏了一把汗。但没想到的是啊，中国男篮却打出了超出预期的表现。那么首先啊，造成这样一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两个小组赛的对手的实力确实有所折扣。同组的巴林队虽然拥有4名规划的球员，但是整体的配合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啊，中国队的小组赛的前两场大胜也跟自身的状态调整和场上的战术执行力比较得当啊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球队的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前就明确的表示，要以团队篮球来应对这次亚运会的所有对手，不依赖于个别的球星。当然，中国男篮大胜的背后也不是没有隐忧。因为在小组赛的两场比赛中的第二节，中国男篮都一度出现了断电的情况，这种领先就出现松懈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而是一个老问题。在面对弱队的时候，或许能够靠实力来加以弥补，但是到了淘汰赛遇到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一缺陷就有可能成为致命的短板。从小组赛前两场的比赛整体情况来判啊，我认为中国男篮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但远远未达到高枕无忧的这种境界。两场小组赛的大胜既验证了年轻队员的潜能，也暴露出了阵容深度和专注力不够的问题。接下来对阵菲律宾是 C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以及后续的八强淘汰赛对中国男篮而言才是真正的考验啊！对于这支以 CBA 年轻队员为班底的队伍来说，亚运会不仅仅是争冠的舞台，更是为此后继续举行的世预赛练兵的一个好的机会。如何在练兵与争冠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如何在领先的时候保持专注度，如何在关键的时刻稳住自己的节奏，这些都是主教练郭士强和所有男篮队员们需要解决和重视的课题。小组赛的两连胜虽然是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亚洲篮球的竞争从来没有松懈的一刻，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脚踏实地，才能让中国男篮在名古屋走得更远。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日前，中国女子水球队在上海

0: 亚运会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队里面的备战，备战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我们的目标就是，继续卫冕亚运会冠军。
1: I think they are young, but they have a good skills. They are good preparation. So as I told you, I'm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performance there.
2: 我觉得我们的队伍是有一个质的提升的。我觉得对于对比之前的我来说，我现在是比以前的我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0: 这些队员都参加了今年世界杯的预赛跟总决赛，应该说通过这比赛的锻炼，应该他们也在逐步成长。毕竟在压力的情况下面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希望年轻队员放开上去就是拼，我们一直关注他们这个理念。
2: 面对日本队，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就是他们就是反击以及他们一些独特的一些防守的一个站位吧，然后我们要先克服他们的一些反击能力，最好的防守嘛就是进攻嘛，所以我们要在进攻的时候控好球，传准，然后我们主教练也说了，要传干净清楚的球，每一步都走好之后就不会让他们打出更多的反击来。
1: I think that Japan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opponent in Asian Games. And they are very fast, they are very smart, they play very aggressive defense in press. So they have a very fast counter-attack. They're very dangerous in that. So we have to play very well our attack with a lot of order, very clear ideas in the movement.So they cannot, let's say they cannot go in contra that easy.
0: 日本队的打法应该是全世界独树一帜的，但是全世界最了解他们的队伍可能也就是中国队。这次在他们主场作战，压力是肯定有。那包括他们在主场作战也有压力，那是压力也即是我们的动力。
1: Finally, we are arriving very close to the Asian Games.
3: 我们现在距离亚运会越来越近了。
1: And it's time now to give the list with the players that we go.
3: 亚运会的运动员名单。
1: OK.
2: 就是听到那个名单的时候，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其实心情很澎湃，而且我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队伍能选择我，反正就是也很荣幸吧。我毕竟是代表中国能出征这次亚运会，而且还是在就是我们主要对手的这个主场，我就是觉得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尽我自己所能，然后相信团队，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相信教练，然后我们一定会打出属于中国队的这个风格，属于中国队的水平。
4: 就是比较激动吧，因为是在就是第二次参加，然后又是在日本嘛，又是在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主场地，所以也比较激动。
0: 肯定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准备，包括到哪里，吃住行，各种困难的准备。我们打完这场跟俄罗斯俱乐部的正式比赛，我们也要求裁判要针对我们。
1: And I think yes, they will go there and they will try out, like you say, very very very very hard. So yes, we will go there to fight.
5: 好，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9月13号，在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一次试投的68.05米收获亚军。9月12号，攀岩世界杯贵阳站结束了混合速度接力项目的比拼，由张梦丽和周子宇组成的中国二队在比赛中出现失误，以14秒8

0: 85的成绩完赛获得银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小将孙欣然2-1战胜普什卡列娃，成为王希雨之后第二位摘得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的中国网协球员。北京时间9月12号，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展开半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面对阿里卡特开局表现不错，前三局战罢，以2-1领先，但此后卡特抓住机会连下五局，最终丁俊晖以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昨晚中超第18轮补赛，天津金门虎坐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凭借上半场第10分钟科尔多瓦头球为天津金门虎打入的本场唯一进球，天津金门虎主场1-0击败辽宁铁人，收获两连胜。北京时间9月12号，英超第4轮，切尔西坐镇主场迎战赫尔城，上半场罗杰斯为蓝军首开纪录，随后贝鲁米扳平比分并上演梅开二度，一边再战若昂佩德罗为蓝军扳平比分，最终切尔西主场2-2战平赫尔城。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正，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12号，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国色天年杯”北部赛区选拔赛启幕了。21支代表队、158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北国春城，以功会友，以赛促练。在赛事的期间，送健康、惠民生、中医问诊、健身气功进社区、现场教学咨询等活动呢是同步展开的，将科学健身服务送到了群众老百姓的身边。2026挥拍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长三角赛区扬州站12号开赛了。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赛4星级赛事，本次比赛呢是设置了挥拍中间组、正旗友谊组两大类别，下设23个竞赛组别项目，吸引超66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累计赛程呢达到了700余场。同样在9月12号，2026中国网球精英团体邀请赛在北京站精英企业组赛事落幕了。经过激烈的角逐，8支优胜队伍的最终是晋级总决赛。本次赛事呢采用了是分组错峰模式，3站合计68支队伍参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9月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贵州省体育局等共同主办的美丽中国全民健身跑活动在遵义新蒲新区白鹭湖公园开跑，3000多名跑者在绿岸碧波间畅享运动乐趣。活动现场，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郭伟阳手持火炬点燃主火炬台，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传递给现场跑者。本次活动设有5公里欢乐健康跑与10公里达人健身跑两大赛道。完赛互动区还设置了射箭、足球、投壶等体育六艺项目，集观赏性、趣味性和参与性于一体，吸引不少亲子家庭与跑友参与体验。
2: 各路有补给、有救援，也挺好的，随时监控，那个运动员的情况，还是挺有收获感的。
3: 整个赛道都挺好的，那个坡度也不是很大，然后这个环境也挺好的，空气挺清新。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这个身体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4: 个人的身体素质提高了，然后跑步的这个成绩啊，各方面啊，耐力也有所提高，就是心情各方面也更好了。
0: 活动同期设置中华体育文化巡展，系统呈现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及冬奥辉煌战绩，并结合遵义体育成果展示体教融合、全民健身推进成效。
5: 本次活动入户我们遵义呢，既是对我们遵义体育工作的支持和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开展工作的一个鞭策和鼓励。广泛的开展各种全民健身活动，促进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彰显我们红城遵义魅力。
0: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体教融合与体文旅深度融合。活动开始前

0: 前，围绕国家体育总局于9月11号召开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要求，主办单位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提前现场踏勘，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将安全预案及应急措施落实到位，保证活动顺利安全开展。日前，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指导，北京教育学院主办的“球动京城，客创未来”北京市三大球课博会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举行。来自教育部体卫一司、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中小学校代表800余人齐聚现场，共同交流三大球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作为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三大球专项的集中展示，活动中单元场景育人成果汇报、基本运动技能团队展示以及足球、篮球、排球团队展示，呈现了项目建设中的课堂探索与师生成长。主题音乐、校园合唱剧、球运操等节目则将体育与美育有机融合，展现首都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那我们单元是气球初识互动与合作，那么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我们就采用友好化的器材，用大号的沙滩气球，那么通过阶梯式的游戏化小组合作式，很好的来掌握这个指向排球的操控性技能，还利用了心率手环监测了每一节课的运动负荷，那么也便于我们老师来精准的进行一课一复盘的，这样提升老师的精准教学的能力。
2: 高中一年级排球的模块，同时呢，也是女生选修课的这个模块。学完这个模块以后呢，发现他们真正的理解了这个排球的文化以后，包括这个排球的技术以后呢，他们更渴望参加比赛了。我们以我们这个排球选修课班级的同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校园联赛的开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火热的程度。
3: 我们学校是全国特色校，足球特色校，这孩子在这块儿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经过这个二十节课下来以后呢，孩子们的这个从这个技能，再从他这个育人这块的价值，都有一个双提高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孩子们的团队担当，还有不气馁、不埋怨等等吧，这些价值在孩子身上凸显得特别的这个重要。
0: 据了解，自2026年3月三大球专项启动以来，北京市1037名体育教师开展单元接力授课，共研共创三大球课程教学1200节，覆盖全市各区54所实验校，贯通小学至中学全学段。一大批参与专项培训的骨干教师，成长为北京市区域教改示范力量。期间，项目组中小学三大球教学手册及足球、篮球、排球分项目大单元手册编写出版，系统构建起覆盖完整、衔接有序的教学资源体系。
4: 在三大球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实现哈，以体育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以这样一个集体教研的方式、集体接力的方式，让我们的体育教师哈理念去提升，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大球的教学能力全面的去提升哈。
0: 日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足球队球员公开选拔完成了测试环节。本次选拔共吸引了95名适龄运动员报名参与。这是哈尔滨市首次面向全市公开开展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招募，标志着哈尔滨足球青训人才选拔步入了公开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5: 测试现场，16岁的傅家南格外引人注目。他凭借808.5分的足球特长生成绩考入哈尔滨市第三中学，也是本次95名参选队员中的一员。
6: 首先，爱好也是生活的一种动力嘛，有一个其他的爱好也能给枯燥生活带来一些起色吧。
5: 傅家南自幼热爱足球，参加本次测试既是对自身球技的一次检验，也是他向着家乡球队追梦前行的一步。本次选拔考核维度全面，包含身体素质、足球专项技术、实战对抗、综合评估四大板块。现场依次开展30米冲刺、折返跑、运球绕杆射门、长传准度、分组对抗等项目。守门员还单独进行扑接球、出击扑救专项测试。
7: 整个从这个精神面貌上，从这个球员的态度上是非常好的。还是从训练先着手吧，然后尽量挖掘

0: 球员们一些潜力，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未来能在这个校园足球也好啊，未来在职业足球也好，未来能为中国足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次选拔设甲组16到18岁，乙组12到15岁两个年龄组别，其中甲组定位为备战2026年省锦标赛、2030年省运会的主力梯队，乙组作为储备梯队，夯实人才后备力量。据了解，入选球员将纳入市队集训大名单，集训期间实行动态淘汰机制，年度考核优秀者可推荐进入省体校储备库。表现突出的球员还有机会代表黑龙江省参赛，优秀苗子甚至有望输送至职业俱乐部和国字号梯队。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正，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重庆篮球爱好者廖家东的投篮视频呢是一度火爆全网。他是以塑料凳为这样的篮筐，同时呢，他的投篮高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一同来看一看。据悉呢，廖家东呢曾经是田径国家二级田径运动员。那回乡之后呢，他是把院坝、农田、树林都变成了球场，以一切皆可投的态度，将篮球梦扎根在乡野之间。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就地取材，他是真的喜欢篮球。每一次升高篮筐呢，都是对出手角度和肌肉记忆力的重新校准，核心力量和手眼协调缺一不可。以前呢，觉得自己缺的是好球鞋呀和标准的球场，看了廖家东才能明白啊，缺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没错，对篮球的热爱。廖家东呢，用最简陋的篮筐打出了最不可思议的篮球，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这不仅呢是对篮球的热爱，更是体育精神的朴素表达。你看呢，器材可以简陋，条件也可以有限，但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标准从不降低。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体育的魅力，不只属于专业赛事，也属于每一个敢于把篮筐升得更高的人。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当前，室内攀岩正成为年轻人挑战自我、释放活力的选择。然而，在陡峭的岩壁与跃动的身影背后，安全保障如何筑牢呢？近日，国内首部以关注攀岩项目安全发展为主题的报告正式发布，旨在警示广大攀岩爱好者提升安全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陈先生从2024年开始就喜欢上了攀岩运动，至今已参与2年多。尽管在运动中格外注意，但小的擦伤仍时有发生。
4: 就是这种小的擦伤其实很多，几乎每一次都会有。爬线的时候，因为它点很多，然后你在往上爬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大发力，它就很容易就是你的腿会去擦到其中的某一个可能大一点的凸起的一些岩点上。
2: 而作为攀岩老手，英先生接触攀岩已有20多年，野外攀岩和室内攀岩都尝试过。他告诉记者，尽管自己经验丰富，也难免发生意外。
5: 我觉得不可避免吧，就跟你开车一样，难免说你没有过小磕小碰，脱落受伤呗，就你掉下来了，可能掉得远了一点，磕在石头上了，等等，都有可能。
2: 近年来，攀岩从小众极限运动快速变成了大众潮流，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岩馆数量暴涨。数据显示，全国经营性攀岩馆从2024年底约670家增长到2025年底的近1000家，2026年预计突破1000家，进入千馆时代。随着攀岩运动快速大众化，此类安全事故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尤其是青少年攀岩安全问题愈发突出。2024年5月，湖北武汉一名男童在玩儿童攀岩墙时，安全绳突然断裂，导致男孩从高空坠落。2024年7月，广东肇庆一名6岁女童在商场攀岩时，因工作人员绳索佩戴不规范，从近10米高空坠落，不幸身亡。2026年8月。

0: 月，北京某攀岩馆内一名顾客在近9米的高墙难度攀爬中，因安全锁门未完全闭合，锁扣意外脱离保护环，瞬间从高空坠落，造成肢体多处骨折。
1: 这个运动它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在10米的位置出现一个小的失误，和你在地面1米的位置出了一个小失误，它的这个损害是不完全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操作不规范，用了不规范的装备器材，自己的经验没达到，去做一些冒进的技术或者是攀登的这种方式，导致的这个安全事故。
0: 2025年中国攀岩运动事故报告显示，在参与人群中，18岁至35岁占比为82.6%，占比最高。其中首次体验、短期参与、规律1至6个月参与三种类型占比66.6%。受伤部位多集中在脚踝和脚部，占比50.7%。通过深入剖析事故发生原因，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技术操作不规范、装备使用不当、安全检查疏漏、风险评估不足、前期准备不充分、行进线路研判偏差等人为因素；二是落实天气突变等外部环境风险。
2: 一个是从政府层面，他们如何去管理这项运动，然后更好的去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运营性的这种经营性的场馆审批的时候也是有据可依。关键的是这个经营者和参与的爱好者，更深层的这种风险还是需要有更多的知识来普及。
0: 专业人士表示，随着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这项运动的新潮感吸引，但不少参与者认知度仅停留在好玩上，对安全规范和风险认知明显滞后。业内人士指出，热潮之下还需冷静思考。
2: 一开始肯定是想减少事故啊，有了事故之后如何去妥善的去处理事故，那有可能就是保险呀，或者是法律层面，包括场馆动线运营和规划方面，都会有一些建议或者是说指导性的内容。从这个事故当中后续能够延伸出来的这个方向。
1: 攀岩的时候呢，有一个必须的一个规则，就无论你是爬了10年还是20年，我们两个人搭档去攀岩，一定在你开始爬之前，我们两个人要互相检查防脱节是不是都打得对，丝扣锁的话有没有扣紧，不管你冬天还是夏天你穿了多少层衣服，这个安全带要放在最外面，是有一个很系统的规范的，都要严格按照这个去做。所有的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自己主动去学习，不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任何就是其他人。
0: 近日，2026第14届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长三角穿越赛在南京开赛。来自国内外的22支自行车车队、超百位职业车手在园林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对决。本届环太湖赛共设5大赛段，总里程588.35公里。赛事在去年4大赛段基础上新增了长兴赛段，5城联动，横跨江浙两省，串联各地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9月12号，由国际划水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主办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开赛。赛事设尾波划水、尾波冲浪2个大项，共16个小项。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表赛第34场，上海市体校队对包头一中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

国家旗河南。第二裁判员张明艳，一级山东体院。四线员吴月坤，一级河南。高亮，一级河南。王莹，一级江西。尹小龙，一级天津。第三裁判员杨明奇，一级陕西。

0: 介绍双方上场领航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队长七号陈雨林，一号傅家乐，三号凤思婷，十号戴丽楠，十一号韩念言，十二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八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包头一中队队长五号党家乐。
1: 暂停结束。

哇！

上海市教练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王头鱼中队换人，七号下，十二号上。上海市女校队换人，十号下，九号上。

0: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1: Good job.

上海市体校队万人，三号下五号哨。

上海市主教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0: 第二次赛。暂停结束。
1: 快一点，打就过来。

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十九号下，十号上，六号下，九号上。上海市体校队冠军，十号下，九号上。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上海狮子校队暂时领先。

0: 是体校队换人，三号下，五号上。
1: 暂停结束。

光头运动队犯人八号下二号上。光头运动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光头运动队犯人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

19号下，10号上。上海市锦标队换人，5号下，4号上。

0: 11号下14号上。上海市体校队被延误警告。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以3-0获胜。
1: 哎，稳住了。

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张全，国家级河南。第二裁判员张明燕，一级山东体院。四线员吴月坤，一级河南。高亮，一级河南。王莹，一级江西。尹小龙，一级天津。第三裁判员杨明奇，一级陕西。

0: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队长7号陈雨林，1号副加勒3号凤思婷，10号戴丽楠，11号韩念妍，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8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包头一中队队长五号唐佳悦，1号陈元新蕊，7号刘一鹏，8号张晨曦，9号李一阳，10号刘延哲，自由防守队员18号韩静彤，主教练蔡道新。
1: 包头一中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暂停结束。

Thank you.

了。

是教练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0: 防守于中队换人，7号下，12号上。
1: 上海市水上队换人，10号下，9号上。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上海市体校队万人，三号下五号哨。

上海市足校队进球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包头运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0: 19号下，10号上，6号下，9号上。
1: 上海市女校队冠军，10号下，9号上。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上海狮子校队暂时领先。

3号向5号哨。报告运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战争结束。

光头鹰中队犯人八号下二号上。光头鹰中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光头鹰中队犯人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

包括一中队犯人六号下九号上十九号下十号上

上海市体操队换人，五号下，四号上。十一号下，十四号上。上海市体校队被延误警告。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1: 严老师好。
0: 您好，树东。树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1: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个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啊，等着我的，出动。啊，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他是
2: 罗警官。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好
0: 吧？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好的。
3: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柳公社，以前的方柳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说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3: 年轻人不知道，
1: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3: 你们到村里去了？
1: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2: 20岁，当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1: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陈文芝，

0: 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郝先生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1: 陈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2: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3: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
4: 我们步行呢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5: 那么远啊？
4: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1: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6: 前面
4: 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7: 我就是在。
4: 这儿。是哪里的人？
7: 我就是陕西。
4: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7: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4: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那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7: 好。
4: 你关门了，不关了，走了。
7: 要什么？
8: 快走。
7: 门关了。
4: 好，门关了，快走，跟我们家里孩子回家。
3: 他这没有别的人。
4: 赶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不在。
7: 没见。
3: 今天早上还在吗？
4: 早上在不在？
7: 早上在。
4: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是吧？
7: 没在家。
4: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等着我了不起。
2: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2: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3: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4: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5: 那就是啊，弄差一户。弄啥苦拐门不走，拐门人苦的爬的变的变倒，你往去的好，穿的好，活的好啊！但是寡人，你万一死那万一活啊，你万一死都痛死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能走的，你不走都痛死都爬的，万一死都万一活嘞，就跟那能走嘞。
4: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5: 啊，我来了十岁。
4: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5: 三个人。
4: 三个人啊？您认识他们？
5: 不认识。
4: 不认识。
5: 到他身上。
4: 三个男的。
5: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棍俺的，一个武大山头的，一个。

0: 开店的，头头开店了，五大三粗的，外面可受到怕的嘞。
1: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0: 啊啊，
1: 怕您逃跑，
0: 两多年两多都不叫出来。我怕我掌柜一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到不知道喽，跑到边角啊，那太阳不跑的还怕。
2: 啊，野兽！
0: 我们上去太阳不跑，太阳马上可多了，还害怕。
1: 还打您吗？
0: 啊，打二十八个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啊，那我们在是怎么捏的？我咋还是捏的？我们在是怎么捂的？那打头。
2: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0: 还讲孩子。
2: 回陕西见孩子。
0: 啊、
2: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
0: 啊、
2: 您后面日子。
0: 我已经能见到。
2: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0: 我已经见到，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是房子，又围猪肉，打猪草。
2: 喂猪打猪草
0: 啊，
2: 就回陕西干这些。
0: 陕西推磨，
2: 推磨
0: 啊！
2: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0: 啊、
2: 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0: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2: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0: 没关心她嘛，都有二十年了，没关心她。
2: 二十年没关心她
0: 啊？
2: 哦，
3: 她说卖了3500，她是这样说的，
4: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着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2: 妈妈呢？
5: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就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说在，你妈没有给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多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是文化，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意外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他烧纸。
2: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5: 接下来我养活啊，我照顾抚养他。既然他60多岁了，我要认当我当女儿的责任，他了。

0: 많이 고향하고
1: 我啊，都变了。干啥？啊，哈哈，哎，你来。在外头辛苦很了。啊，你是啊？啊，你。
0: 我说你弄点啥？你不漂亮啊！长变了是不对了，长变了啊！长变了不长出来的了，
1: 娘娘才胖啊！娘娘，对对对，不要，我们想带到，我有，我有在这是，有，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啊，
1: 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长到上头去了，
0: 长不了，
1: 慢点慢慢的，
0: 起不了都不去了。
1: 慢慢去的，长到上边去，没有长，没有长，没有长。我有点想法。哎，啥子还掏钱给我啊？买回给你就，你个人闯荡，个人买啥子哦？买个好，你还捡你俩，你还没捡你的，你都没得钱。
2: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在家里相互天天吃喝的有我们，你光玩都行了，天天我们花都行了，我花自己都花了。我不花，毕竟我们经常二年没见到闺女了。
3: 都在听我们的话，
2: 我们通过这个栏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 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4: 20年前被拐一直。

0: 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1: 做成一件好事儿，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啊？
2: 对。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2: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2: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2: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2: 我养父是在20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2: 没有，就我一个。
1: 你是他的唯一。
2: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2: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0: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书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2: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

0: 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的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他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0: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个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来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他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呀，在电话那头也是痛哭，我在电话那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这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这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6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当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个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30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

0: 是的名字，开的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哦，两个人一样的。
0: 嗯，这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急着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得
0: 不冤
1: 不冤。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0: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0: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日月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包淑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6: 我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用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
5: 法？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

0: 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3: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

0: 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

0: 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

0: 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对对对，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震九天。
0: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照着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0: 短道速滑，
2: 对，
0: 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0: 还有
2: 冰球，
0: 冰球，
2: 对，
0: 钢架雪车，
2: 没错。
0: 啊，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1: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
0: 哦，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猜呢？
1: 我猜是短道速滑。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0: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3: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
0: 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1: 的冬奥会上。
0: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小明继续。
3: 最后一个关键字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0: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1: 猜不到。
0: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3: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1: 张慧老师。
0: 张慧老师。
1: 对对对。
0: 看 VCR。

0: 运动员张慧。
1: 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常年18年的垄断。
1: 对，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其实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的很，这些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那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扣一下。
0: 你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你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0: 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1: 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问题。
0: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0: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
1: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0: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0: 对，
2: 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0: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0: 对，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

0: 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2: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吃。
2: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
1: 啊。少油，少盐，没了。
0: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2: 你看赵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哦，这也伸不上手。
0: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0: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2: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0: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一
2: 层。你也是先放的吗？
0: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2: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鱼肚子撑起来。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2: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0: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0: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
0: 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0: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2: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
1: 没那么难，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成品，所以我就不做了。
0: 但是你看姜片，
1: 它确实是没有粘锅，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0: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我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3: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0: 这个豆腐比较嫩，
3: 比较嫩，
0: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0: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
0: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0: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0: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3: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什么这么崩？我也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0: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0: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啊。因为山药是比较抗土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2: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3: 对。
2: 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
1: 好嘞，
0: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张老师。
1: 好，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的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哎，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

0: 然后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1: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太下饭了。
2: 对，
1: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它太下饭了。
0: 好好喝。
1: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3: 但确实真的好吃。
0: 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2: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
0: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4: 我想拆个台，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汤呀，它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0: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5: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4: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1: 听没听见？
0: 听见
1: 了。这屋里不应该有医生。
0: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的，
1: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我们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这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的，
0: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1: 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自己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走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0: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的，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1: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3份。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0: 帮助你改变你的
1: 改变其他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2: 老厉害了那会儿。
1: 完了呢，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0: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1: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2-3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0: 明白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

0: 节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到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
1: 哦，
0: 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她我们都是外城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一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2: 哦，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两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
2: 哦，
0: 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2: 最高峰。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两本书吧，差不多。
2: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2: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3: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
2: 哦，
0: 所以你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3: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2: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2: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光盘了，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2: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喝。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3: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2: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2: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2: 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了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特别
2: 就不想哭了，
0: 对对对，
2: 可能就是我
3: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2: 肯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2: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2: 偷着哭，
3: 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之后。我不知道跟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
2: 啊。
0: 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3: 拉你一下那种感觉。
0: 对，我有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

0: 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1: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1: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1: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关键食堂。
0: 好，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3: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3: 但是我怕我一下去这球砰就炸了。
1: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
1: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3: 不行，
0: 注意点，
3: 实在是不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跑步、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随手就能参与的体育运动，您都带孩子做过哪些？没时间，太累了，不喜欢，是不是您惯用的借口？喊娃一百次，不如陪娃运动一次。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陪伴。那家长可以陪孩子做哪些运动呢？如何将体育融入家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育人功能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从事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的资深体育专家叶茂盛老师和既是运动员也是教练员，同时在陪孩子运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范小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探讨如何陪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体育教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刚才我们在先导片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的很多家庭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如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跑起来爱上运动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体育教研部教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市大体协学生健康体适能分会科研部主任叶茂盛老师。
2: 叶茂盛老师深耕于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资深体育教育专家，曾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组委会项目知识官方介绍片解说词撰稿人，北京市总工会冬奥知识宣讲专家，全国越野滑雪赛裁判员，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81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小林老师。
2: 范小林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100位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家长，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体育锻炼的问题啊，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您家的孩子都多大了？叶老师，
3: 我家儿子10岁了。
4: 嗯，哦，我姑娘今年23周岁了。
1: 哦，那范老师保养得太好了，
4: 谢谢，
1: 有这么大的女儿了。嗯，那平时像您两位都是从事跟体育相关的职业嘛，那会怎么样陪孩子锻炼呢？
3: 我们家因为就是我也算是教体育的，所以平时的可能这种爱好比较广泛，然后像我们家也会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个游泳啊、轮滑呀 包括板球啊、射箭啊、飞盘
1: 全报了。
3: 就是陪着玩一玩，我们就是兴趣，水平一般，水平很一般。
1: 就是因为可能您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就参与，
3: 感受一下。
1: 范老师呢，因为您一直是从事竞技体育嘛，
4: 对、嗯，
1: 那您女儿会不会像您一样，就是也让她选这行呢？
4: 我从小让她有这方面的锻炼，但是她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从小呢，我

0: 跟他在一起运动，这是真的。
1: 嗯，
0: 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他就住校了，所以基本上他的锻炼我没有缺失。
1: 嗯，那其实就是跟两位聊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问题啊，您两位肯定是侃侃而谈，但其实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啊，可能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是又无从下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哎，怎么动啊，动什么，去哪儿动，这都是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看看咱们的家长对体育教育都有哪些了解。
2: 有田径吧，还有球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最主要的。
3: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4: 不太了解。
5: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跟传统理解上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6: 光说体育啊，体育课呀、什么这个还比较清楚，一说体育教育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2: 家庭的和学校的吧，因为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主要的两块时间，一个是家庭，一个学校。
7: 现在占比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家庭方面。
8: 我觉得可能家庭和那个学校的话50/50吧。
9: 知道那个运动方面比较社会比较多了解，其他的不太了解。信息来源方面是社会来的比较多。
1: 看过这个小片，感觉啊，每个家长好像多多少少对于体育教育都有点了解啊。现在肯定大家也普及了这种认知，但是好像你看一说起家庭体育这个词儿，有的就觉得比较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有100位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个调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家长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孩子会进行体育运动吗？ A 会，经常运动。 B 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 C 没必要了吧，学校里每天不都有体育课吗？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0%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会带孩子运动。 53% 的家长选择 B， 偶尔会带孩子运动。27%的家长选择 C。
1: 好，谢谢我们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刚才选 B 的最多啊，就是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哎，我也选 B， 就是不是我们不练啊，但是没那么刻意啊。但是你看，也有家长选择平时都有体育课就够了。两位怎么看？
11: 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既是体育老师，也是一个家长。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简单一些。我们的语文课的课时量比体育课要大的。
1: 嗯，
11: 那么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课堂上养成的吗？
1: 对，好像每天都要读一读。
11: 对、它这个叫学校和家庭的分工是不同的。学校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技能，而家庭，特别是我们家庭体育，我们叫主打一个爱和陪伴。
1: 对，
11: 我们有一个算是家庭体育的一个小口号哈，就是叫没有疯玩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或者叫快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
1: 嗯，
11: 我们希望是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啊，家庭体育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体育锻炼能够给人一个叫我们那叫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叫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说我的经历哈。我从小学，然后一直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觉得自个儿走得挺顺的，包括后面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清华做博士后，刚开始那第一个学期极为痛苦，因为你突然感觉到叫碾压式的那种优势，
1: 哦，
11: 身边的人太优秀了，
1: 山外有山，
11: 对，就是我每次开组会都觉得很惶恐。我也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都超额完成，然后下去加班，你加到12点，加到1点钟，加到2点钟，清华你随时24小时都有人在加班，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很无力，你永远感觉追不上。
1: 嗯，
11: 而且那个时候还挺特殊的一个事是那个疫情来了，
1: 嗯，
11: 然后校园就疯了，就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太优秀，你又追不上，
1: 嗯，
11: 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可以帮你，其实特别痛苦。 然后很幸运的事情是，那个组里面的导师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就定期提醒说你们要去运动。
1: 嗯，
11: 然后就选择了跳绳。然后呢，从每天就是一次可以跳100个、200个，然后后面到几百个、1000个，每天跳。然后呢，出一身汗就感觉哎好一点。体育它给了你一个，就是当你失去对所有的掌控感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掌控感是有的。
1: 嗯，
11: 人通过对身体的一种自控，能够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
0: 对，
11: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要有一个运动习惯，
0: 是的，
11: 万一有一天或将来他有
0: 释放口，
11: 对，不太顺利的时候，
0: 对，
11: 他能够找回自己。
1: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可能您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运动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哈。
11: 没有，真的没有。包括那个，我劝我爱人带孩子运动，也是这个理由。说你想过他有一天可能会不开心，
1: 对，
11: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身边，他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劝他。那什么可以帮他？
0: 对，
11: 那个习惯，那个从生理上产生的那种控制感，
0: 对，
11: 那种自信，能不能帮他撑过来？所以我们劝大家，就是给孩子至少留一个说他无助的时候能够帮他恢复自身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小工具、小帮手。
0: 对，
1: 所以说不应该就觉得学校那点时间就够了。如果他回家还能够有这种余力，能够。哎，多运动运动，
0: 对，
1: 只能是对他有很多的帮助。
11: 是，
0: 对对对，
1: 那范老师怎么看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0: 我觉得必不可失，特别是家庭这一块儿，不能作为我们家长就把这个学校这一块儿就推掉了，就说是我就只要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家庭父母都不用管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说的那样子。体育它可以完美人的人生，就包括清华它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无体育不清华，对吧？完美人格守在体育，它为什么两个高等学府都把体育放在首位？这就是让我们家长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体育可以从小贯穿到老，都离不开体育。我就希望我们从小就希望给家人和孩子呢，就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
11: 对对对，
0: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个起到这个。第一导师的这个作用，
1: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仅是适用于您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啊锻炼也非常适用，
0: 对，
1: 这对于我们大人同样适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有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嘛，家长，对吧？
1: 对，
0: 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对，您说的对，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你自己身体再不好，你说你可怎么办？
0: 对，我希望跟通过我们就是竞技体育的，让更多的人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也有的家长说了啊，说这个因为现在学校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体育的课时，觉得孩子在学校强度挺大的。像我们家孩子呢，他自己还报了学校的校队打打篮球，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学校就够了？回家我要是再让他去锻炼，会不会这有点超量了呢？
0: 不会超量，因为学校它只是一部分。比如说这节课我是40分钟，我可能这个分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出来，我身上还有能量。这个不能说是你觉得他发挥，要看孩子情况去定。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还想去打球，小伙伴还没让去打，你今天在学校已经上了一小时的体育课，你还打什么呀？
1: 对，我经常说这句话。
0: No， 这绝对是不要看孩子自身情况去。
1: 那我
0: 他想去，
1: 他老想去玩去，那这
0: 玩挺好的，说明他有这个体力，有这个能力。他只要孩子有这种天性，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一定要去释放他这种天性。
1: 嗯，
0: 作为我们家长，绝对不要去。他如果累的话，他自己就躺在那睡觉去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包括生病，他是没有一点隐瞒的。
1: 嗯，
11: 关于孩子的这个运动的量有没有超啊？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看他吃饭就行。他今天如果回来以后
0: 狼吞虎咽，
11: 对，狼吞虎咽，他特别能吃，没问题，肯定没超量。
0: 对 对， 对，
11: 回来以后饭量变小了，我说不想吃饭，我想睡觉，那也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先观察他的饭量，
1: 吃不下饭就是太累了，
11: 累
1: 的都吃不动了。
11: 对对对对，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我们的孩子就是根据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他的统计是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孩子运动量是不够的。如果严格一点的话，其实是80%不够。我们成年人是大概是至少20%没达到，就一周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运动量，我们是不够的
0: 时间。
11: 就所以说家庭体育不仅孩子不够，大人也不够，赶紧一块儿去运动吧。
0: 对对对，
1: 您看您一提出这种口号，又有家长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因为现阶段我们主要任务是孩子要学习，我们在学习之余啊，只要很健康，我这孩子没毛病也不生病啊，天天挺健康，背着书包上学了，这不就够了吗？我干嘛还要下学非让孩子去运动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11: 其实就是家长认为体育没有治愈重要，或者叫体育可有可无，这绝对是错的。北大呢，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说叫脑体双优。 因为我们发现小孩如果先给他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体育锻炼。

0: 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大脑的兴奋程度很高，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好。
1: 对，
0: 就是叫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他的这种学习效率，
1: 对，
0: 甚至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嗯，
0: 而且还有孩子的竞争啊，他除了这种就是智力啊体力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会变成精力，会甚至变成性格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在体育锻炼里面，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他有特别明显的胜负，通过这个胜负的我们能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小孩他就会输了以后，我们感觉叫输不起，他就哭，他就闹。
1: 嗯，
0: 这个事情你怎么劝，你怎么教育，其实很难改变。但是你可以通过体育来引导他，把他变成一种我们叫做说不服输的精神。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那个射击的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教练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他就是不服，他谁都不服，他输了以后他就是不干，啊，然后教练告诉他，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如果赢不了呢，没有用，那你怎么办？那你去观察为什么别人会赢，你去想你该怎么练，然后教练教你一些，你有没有做到？他就开始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他成长成了这个有世界冠军。他告诉我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
0: 这种叫慢慢植根到他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他会很努力的去想如何克服困难，努力的向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可能做一两道题可能效果要更好，要更重要。
2: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他也许做一道不会的数学题也是这个劲头。
0: 嗯，
2: 哎，我一定把它做出来，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0: 对，
2: 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通用的。
0: 对，
2: 其实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把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小学毕业啊，高考，可能要面向社会，
0: 对，
2: 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2: 困难啊。
1: 是的，因为体育呢，它有集体的合作项目，也有单人的这种自己拼搏的这个项目，对吧？
0: 对。
1: 然后靠你的毅力，然后我们永远有一个口号叫永不放弃。我就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要爬，都要爬到终点去。前段时间，咱们也经常在网上
0: 对对对
1: 马拉松，是不是？
0: 那个就直接爬过去了，
1: 摔了他就最后硬是坚持爬到终点。
2: 嗯，
1: 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这种精神。
2: 嗯，
1: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就是在体育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给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一种毅力的坚持，我觉得这样子会伴随他终身的。
2: 嗯，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家长朋友圈其实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跑起来。就我觉得让孩子跑起来这个意义可能并不是代表就是跑步，或者说就是几秒的成绩，可能他更多的还是这样一种体育精神在里面，并且能够受益一生哈。哎，那这又有家长这个问了啊，说我们现在目前参加体育考试，我们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这不是体育课全达标了，那我回家还有必要再运动吗？
1: 体育课只是展示你那个别的项目达标了，
2: 嗯，
1: 并不证明你这个所有的身体素质就达标了。跑跳完啊，对吧？比如他摸高啊，灵活性啊，协调性啊，你只是跑我100米，我肯定达标了，15秒2，对不对？但是我要摸高呢，弹跳呢，我的灵活性、柔韧性呢，灵敏度呢？
2: 嗯，
1: 它体育含的很多，
2: 它可能只有3到5项、啊，
1: 对，
2: 比较局限、啊。
1: 对，但是你要经常从事体育的话，它可以都从协调性、灵敏度、你的灵活性的柔韧性上全面去发展。
0: 孩子的成长啊，它有一个叫敏感期的问题。
2: 嗯，
0: 如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们这个基本的发育规律是这样的啊，它就人一出生，它的这个叫肌细胞、肌纤维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
2: 嗯，
0: 然后呢，在青少年时期，它的神经会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阶段，如果它的肌肉和神经那个这种之间的这个连接搭建的特别好的话，他的运动素质就会很好。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说，12岁之前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锻炼，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锻炼。我见过一个初中生小孩，北京非常好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班里名列前茅，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叫身体不协调。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那个中考不有一个立定跳远嘛，
1: 嗯，
0: 我们起跳的时候都是向前摆臂，
1: 对，
0: 他是向后，
2: 嗯，
0: 他就只能跳1米，他怎么跳老是教了半天他不会，然后呢家长发现有问题了，送到那种培训班培训机构，最后考察完之后说你可以练，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那个孩子已经到初中，他已经过了12岁了，
2: 12岁之前才是生理敏感期，
0: 就是他有不同的敏感期，12岁之前是神经发育的敏感期，12岁之后就是青春期之后，13岁14岁他是肌肉力量的敏感期，就大致可以这么分啊，不是特别精确。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像大学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
1: 不协调，
0: 我教这个叫旱地滑雪，它是一个平衡项目，
1: 对，
0: 每个学期都至少会有一个孩子，
1: 嗯，
0: 这一个

0: 学期他怎么着，他这脚就站不到那个板上，
1: 哦、
0: 就像那个有点像轮滑这个项目。
1: 哦，对对对，
0: 他就站不住。
1: 对， 对， 对，
0: 一个学期很努力之后，然后呢勉勉强强争取及格，甚至还要补考。
2: 哦、
0: 那

0: 记住了，你知道按这个穴位做那个动作那个手势你全有，但是你没
1: 有力
0: 气，
1: 对，跟
0: 然后后面那就没办法，他就复式就过不了。所以小的时候叫六岁之前，多做这种叫跑跳头，
1: 对
0: 吧，然后呢就爬就翻滚，这种叫对他感觉，
1: 对，
0: 哎，对对，就是你那个田径的，
1: 就是任何项目都建立在田径的基础上。田径拥有十项全能，女子有七项全能，男子有十项全能，他就跑跳投，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项目田径基本上你到12岁之前，包括15岁之前你就去练田径，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性，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那种灵感度啊，或是敏感度，都可以给你练的，就是说基本上不会，你到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十几岁之前学什么会什么特别快，
1: 对，
0: 但是你一过这个时间段，他那个神经链接没建立起来，你再让他发展就会很慢很费劲。
2: 那的确我们通过刚才的聊天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家庭体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家长一个科学的指导，就千万不要错过孩子的生理敏感期，他每个阶段学什么会什么，怎么长劲长肌肉，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弥补真的是就很费劲很困难了。
0: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自个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1: 对
0: 啊，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呢？
1: 对呢，
2: 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
2: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3: 爸爸都是在外面看着的，
4: 我妈都不爱跑步，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跑步，爸爸在家里躺着。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因为他们吃减肥餐，所以都挺瘦的，但我不能吃减肥餐，然后他们又不主动带我，所以我就挺胖的。
7: 有时候会，不过很少。
8: 平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每周六的时候。
9: 自己出小区门口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运动。
2: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有人窥探了我们的生活啊，这有的太像我了。难免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是这么对付孩子的。那今天也有100位我们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家长大多数，咱们一起来投投票。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经常陪孩子运动吗？ A.每天上班就很累了，哪有精力陪他运动？ B. 平时也会陪，都是我监督他运动。 C. 每天会留出一定时间，一起参与到孩子的运动中。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没有精力陪孩子运动。37%的家长选择 B, 会陪孩子运动，但都是监督孩子。28%的家长选择 C, 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运动中。
2: 我也选 B, 我监督他运动，我一般都旁边玩手机啊，然后去玩去吧，然后我在这儿看看手机啊，过一会儿渴不渴，喝点水，该回家了，我就干这个啊，我监督他运动。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家长跟我选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请连线我们的这位家长。您好，这位家长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
2: 那您家孩子几岁了？
11: 我们家孩子今年9岁，上3年级。
2: 那平时您会陪孩子运动吗？
11: 我们很少带孩子运动，因为我跟孩子爸爸都觉得自己缺少运动细胞，所以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运动类的课程。我们觉得找一些这种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运动，要比我们家长带着好多了。
2: 好的，谢谢这位家长。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啊，是我自己不报，我花点钱交个辅导班，这行不行啊，叶老师？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说家长就完全不用参与了，或者就是我在旁边我刷刷手机，我看一看，我催一催，提醒一下就好了。家长的这种榜样作用，或者家长这种示范作用，对孩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爸爸和妈妈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说爸爸哈， 我们有一个比较

0: 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去做什么，把他交给爸爸，让他爸爸带着去做。
1: 大多数爸爸都不做，
0: 这是爸爸的问题啊！要批评爸爸啊！爸爸这个角色呀，他就会天生的那种力量感呢，安全感，会让孩子有这种就是比较安心的、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啊，当然妈妈可能会更重要。
1: 嗯，
0: 上海体育大学的熊欢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妇女体育的一个研究，就是一般妈妈说，哎呀我好累啊，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这个辅导班，然后那个旁边开一个舞蹈班，
1: 嗯，
0: 然后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你就过来练习跳舞，经过8周的这个训练之后啊，这结果很明显，妈妈从体能也好，从这种心理认知，包括她的这个对家庭，甚至就是叫整个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感受到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还是说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之后呢，他会带来他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哦、
0: 爸爸妈妈很重要
1: 哦，是爸爸妈妈都要动起来。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妈妈啊，就是，您别说没有运动基因这事儿，咱们不是说去参加奥运会哈，就是一个动起来就行，没要求说必须得达到什么水平，对吧？
2: 对，
1: 咱只要动就行。
2: 是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和他妈妈一起考研的事情，
1: 嗯，
2: 让我很震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考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觉得很辛苦很累，然后他母亲就不知道说我用什么的方法去激励他，他说那行咱俩一起考，就怕他的儿子去放弃这件事情。
1: 嗯，
2: 结果呢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去报的研，去考的研，同样去复习，结果呢两个人都考研了，儿子考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妈妈好像也是被中南还是哪个大学也给录取了研究生。
1: 太了不起了、
2: 嗯、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还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
1: 嗯，
2: 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1: 对，
2: 对不对？完后你还可以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对 对, 对，
2: 要他有时候在跑的时候看，哟，妈妈在后面追我呢，或者爸爸在后面追我呢，是不是？他有一种那种呀，我一定要不让爸爸妈妈赢了我、
1: 嗯、
2: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显示了孩子这种刚强坚毅的一面。所以我就建议一定要父母，就像我们叶老师刚才一定要去参与进来，过多过少都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嗯、甩手掌柜的那是
2: 对不可取的。对对、嗯、
1: 那刚才其实叶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说比如你给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培训班，你在旁边也参加一个。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课程，就是亲子课程。
2: 对
0: 对对，
1: 哎，亲子啊，露营啊，包括我看有亲子的瑜伽呀，
2: 对，
1: 亲子的舞蹈啊，很多很多这样的。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走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2: 对
1: 啊，
0: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
2: 呢？
0: 你应该跟他陪他一块疯狂运动，然后回家之后再带他疯狂运动。
2: 对，
1: 对，
2: 家长也不要把自己就置身于室外。
1: 嗯啊，那我也替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这说几句啊，就是平时上班确实有时工作强度也比较大、
2: 嗯、
1: 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招在有限的时间就是能够有一些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一些方式呢？咱也给他们出出招，
2: 比如说跳跳绳啊，爸爸在跳带着孩子跳、嗯、
0: 对对，
2: 妈妈在跳带着孩子跳、啊、
1: 这个还不用场地、
0: 嗯、
1: 到楼
2: 楼底下就可以，
1: 楼道里有时候也行。
2: 对，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也有娱乐性，还有跳一些跳花样也可以。当当当，上课了，有位同学迟到了，那个时候报告，然后那个跳进来，然后就
1: 一带一。
2: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做这种，也是有游戏中也有儿歌的。
1: 不应该，我拿一秒表，好，开始走，跳，跳完了好。
2: 那也比较枯燥点，是吧？对，
1: 那等于孩子一人在那付出，孩子就觉得
2: 对对对很累，对，
0: 他感觉是在被处罚。
2: 对对对，
0: 你参与进来就没这问题。
2: 是的，是的。
0: 其实像我们在最近这个，就尤其是疫情之后，
2: 嗯嗯，
0: 其实我们有特别好的资源。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学生从事的那些东西，都是家里面可以练的。
2: 对，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6岁以下的，你可以上网去搜叫感觉统合游戏。
1: 哦，感统游戏。
0: 对对对，感统游戏、那个特别好，像刚才范老师提到说那个拿东西打气球啊，家里拿一沙发垫，然后吹一气球，打就好了。
2: 对，
0: 平衡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练到，然后贴一根那个胶带。然后小孩踩着走，对吧？练习平衡。
1: 哦，
0: 然后那、
1: 就跟马路牙子似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咱们原来咱们上体育课那种推小车，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家长推着拿着就抱着小孩的脚，让他向前爬。
1: 哦，对对对，
0: 正着爬了之后，
1: 这个太简单了。对对对，什么都不用买，直接踩。
2: 对，臂力也不错，练的。
0: 正着爬完之后觉得不够刺激，
2: 对，
0: 反着爬。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个
1: 反着爬啊，是挺难的。
0: 我现代人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肌肉。

0: 家庭剧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家庭里面。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特别火的就是那个叫长安街骑行，爸爸妈妈然后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发现北京这种骑行的人太多了，导致现在就自行车卖的比电动车贵多了，
1: 是吧？
2: 是吗？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就是家长说这个叫时间啊、精力啊这些，就确实是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跟别的时间相比啊，周一的早上会觉得更累？反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周一早上上课，孩子们就同学们普遍的状态不好。
1: 哦，是不是周六周日玩的呀？
0: 不能算是，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是大家的叫放松的方式不对。然后呢，现在常见的放松方式，家长一回来沙发上一躺，开始看手机，然后刷，或者叫晚上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后面也不困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种叫什么叫负罪感，或者叫说有虚度光阴之后的焦虑感，然后呢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你还会更累。所以说不能放假，一放假会更累，因为放松的方式不对。正确的放松方式应该是去叫我们叫说弥补你的活力不足。现在的疲惫，其实城市人的这种疲惫就是活力不足，去运动。我有时候课比较多，一天六节八节，可能上一整天，真的挺累的。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休息。中午上完课了，学生们都走了，我们去健身房去撸铁，活动一下，一身的汗，而且这个叫你的呼吸呀、心跳啊这些全上来了。再平静下来之后，下午心情很好。晚上回来你再陪孩子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1: 不会那个完了以后特别累吗？就是昏昏欲睡，不会吗？
0: 不会。您试，
1: 我这一看就是从来没运动过。
0: 您试一次就知道了。运动完了之后，呼吸变深了，没有气短这个事儿，然后肌肉那种叫酸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挺舒服，很放松，而且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高兴。就是我们还说那个就是生理问题，
1: 分泌了多巴胺。
0: 对对对对，它就是这样。
4: 愉快的。
0: 那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么你把书包放下，来，我们开合跳。
1: 哇，
0: 先来那么两组跳，开合跳，既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仪式。他这个就是心跳、呼吸调整完之后，坐在那儿学习，效率很高。完事之后
1: 啊，真的
0: 再练。
1: 对对对，哎呀，那我的误区一直以为千万不能先玩，玩完了你心就浮躁了。
0: 它不是玩，它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血压、心跳、
4: 心肺度，
0: 对对，
4: 心肺度，
0: 就你这个叫大脑很快你就觉得这更清醒。然后他就开始写作业，效率高。完事之后，你可以去玩了，你想玩什么都没问题。像我们家有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那怎么办？小孩就是啊，今天他的量没到的时候，他不想睡觉。妈妈，我不想睡，我想再玩一会儿，我想再看会儿书，或者再听个故事。那不行，我们家是练引体向上。家里装一个那个杠。然后呢，小孩呢，他体力不够的话，你加两根那个弹力带，他脚踩弹力带在那练。全家啊，一人一组。
1: 哇，这是体育之家呀。
0: 而且就是你三个人练的话，这个间歇也刚刚好。
4: 对，
0: 然后呢练完了之后，小孩洗澡他就躺那儿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很开心。就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建议大家哈，你试一次，你试一次你就明白了。体育就是我给你怎么讲你都不一定会同意。
1: 一定要真动起来。
0: 对，
1: 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跟我一样啊，都选 B 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都应该行动起来。你看，既让孩子身心健康了，让咱自己哎也挺拔了，精气神也好了。
4: 对，
1: 这个全家的这个家庭的体育氛围又起来了。
4: 对，
1: 全是好事儿。
4: 是的，
1: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跟孩子一起动起来。
5: 一般每个周六或者周末都会带我去跑步、跳绳、游泳什么的。
6: 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呢？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7: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游泳、滑雪。游泳的时候，我妈妈有课可以陪我一块游；滑雪的时候，我爸爸会教我。

0: 和我一块儿滑雪。
1: 他们俩都会打乒乓球，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那个跟我去在楼下打会儿。没有，他每次都是拖着我要去的。
2: 我看过了这些家庭，我觉得真心羡慕啊，觉得家庭体育氛围特别的好，嗯，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应该。那我也想问问了，今天正在线收看我们的100位家长朋友，平时你们在家的时候有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吗？那孩子对于你们的这种体育互动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陪孩子运动时，孩子愿意参与吗？ A 还挺愿意的， B 不太情愿但也无法拒绝， C 有提出过太枯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孩子很愿意参与家庭运动。33%的家长选择 B，孩子不太情愿参与家庭运动。47%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觉得与家长运动太过枯燥。
2: 哟，这个结果两位老师想到了吗？居然孩子们都对家长的这个付出不太买账啊，47%的孩子都觉得有点枯燥没意思。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家长的方法这个差点意思？
4: 因为他首先我讲应该是他没有从孩子的兴趣出发，是不是叶老师？
5: 对，
4: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你比如他现在我不喜欢跳绳，你非得让他去跳绳，那就是你俩就起着对抗了。什么事情叫默契？就说我也喜欢，你也有兴趣，这就成了。我要是不喜欢你，就要强加给我，那我就跟你对抗。
2: 我就在想啊，这47%的家长挺冤枉的，就是他们一定都是参与了孩子的体育学习、体育运动，
4: 是的，对，
2: 但孩子还不落好啊。
4: 是的，这就适得其反，是不是不可取的？作为我们家长是配合的，嗯，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他们不懂的，因为他各方面思想性都没有成熟，所以我想喜欢什么，只要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去配合他，是不是？
5: 从理论上来讲说，这种枯燥感呢，它是属于一种疲劳，所以我们家长带孩子运动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定的间歇，然后呢，不同的内容。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可能带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虽然玩的不精，孩子有兴趣啊，练练跆拳道，不想练了，觉得哎，那我们去玩玩游泳。游泳你觉得说，哎，爸爸你这游泳也太差了，那没有意思，那好，咱换个别的。
2: 哦，他如果中间放弃，您不会批评他吗？
5: 当我发现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是吧？咱就换点别的内容。你觉得说你真的想去玩这个，那我给你报班，咱找更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4: 更多的是娱乐性。
5: 作为家庭体育，我们就是爱和陪伴。
4: 对，娱乐，对。
5: 然后呢，这个我教不了你了。然后呢，你去班里面，你去找你的队友，找你的教练。然后呢，我这儿能带你玩的，是吧？你
4: 怎么开心怎么来。
5: 对，
2: 就是家庭的这个体育，其实咱们应该跟你报的那个班也有所区别，是吧？咱们毕竟不是老师，
4: 对，
2: 也本着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原则，
4: 重在你们俩参与，哎，
2: 还是一种陪伴和互动性。
4: 对对对，
2: 我觉得可能这个能够提升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受。
4: 对，
2: 就你增加一些趣味性，少一些这个枯燥的或者苛刻的一些指标，可能孩子就会高兴。
4: 对，家长也高兴，孩子也高兴，这样就身心合一。
2: 不过呢，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几点，比如说在家打打气球啊，掰掰腕子，有时候在我理解，我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不算体育运动，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是玩儿呢。
4: 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你房间还是有那些6岁以下孩子喜欢躲猫猫，藏到柜子里，是不是？这都是他也是在跑步满街满屋里去找你吗？他也是运动，你玩半小时他也会出汗的，是不是？他有时又是因为他那个思想和心灵，他只能处在觉得，哎呦，我藏起来家长找不着我，你要找着我他会，你也很惊喜，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姑娘小时候特别爱玩，只要家里一来人，他就跟人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
5: 哎，是的，就是从理论来说啊，就体育的，我们把它其实分成几个阶段。
4: 对，
5: 第一个阶段叫 play， 就是玩耍，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动起来就好。然后后面慢慢孩子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叫 game， 游戏阶段。然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目的。然后如果再玩的再专业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体育。那么所以说家庭里面就没有必要把它想的说我一定搞得跟奥运会似的，你不可能也对吧？咱就是。
4: 就是
5: 动起来玩起来，然后呢就后面慢慢的，对吧？然后呢他的水平上来了，家长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我们可以带他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
4: 对，
2: 哎，我突然还想到有一种家长啊，就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是特别喜欢，哎，他就让孩子去学这个，并且他在这

0: 个过程当中予以指导。我这个很多男性就是爸爸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孩子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兴趣。就比如有的爸爸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篮球，就100%让自己儿子学，这都不用问。然后爸爸在那场边，我看见呵，这激动，
1: 对，
0: 指点你站不对了啊，你怎么不动啊，不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爸爸，群情激愤的那个嗨点都到这儿了。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孩子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快乐？
2: 我这个角色是这种双重的，既是老师，然后又是家长。
1: 对，
2: 然后爸爸这个怎么着，我就发现我跟对待我的学生和对待我的孩子
1: 不一样，
2: 肯定没办法，
1: 不一样。
2: 就是孩子，你总会觉得你，因为好像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就喜欢挑他的问题，哎，这动作不对啊，这怎么着？但是我在我学生那里，哎，怎么啊？加油，再来一次。
1: 对，
0: 我发现也是这样。
2: 你得调整。然后呢，我们就那好，今天不是体育，今天我们就是咱哥俩玩会儿。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动作我这么做的，你看你能不能行？
1: 对，
2: 做的不行，忍一忍。
1: 重来，对，
2: 忍一忍。
0: 看我们跟这100位家长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咱们今天就是家长朋友圈，咱们大家共勉。你可以给我点赞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的一点啊，很对，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你自己家长特别擅长啊，你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跟孩子玩，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
0: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咱们玩的时候让着孩子，
1: 对，有点示弱的那种精神，
0: 不是让大家能享受到这种体育的快乐，这个项目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快乐，他才能爱上这个项目。
1: 对。
0: 刚才聊的这么多啊，咱们在最后呢也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简单方便的一些好玩的游戏，适合烘托我们家庭体育氛围的
1: 啊。我总觉得田径虽然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任何项目都离不开田径。你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你都可以放到田径上面去。它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的项目也离不开它。它可以再从身心上，从它的各个方面的体能和它的协调性、它的灵敏度、它的柔韧性，他都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六年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就让我们孩子跑跳玩，得到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重要。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简单，就基本上就是
1: 很实用。
0: 哎，每天好像跑跑跳跳，这都是
1: 对
0: 一个运动。
1: 是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项目简单，但其实时间要够长，对不对？
1: 对，它基本上你每天能保持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应该问题不大。
2: 刚才范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他喜欢看 iPad 玩电脑？他就是因为他每点一次鼠标啊，他都会有一个反馈。然后我们给孩子进行这种家庭锻炼的时候，也要其实利用这是一种人性，我们都希望追求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能有反馈出来。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那么在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叫明确的，或者叫可以量化的，或者叫他可以看见的这种类似叫记录。我们家儿子就是带他练引体向上，一开始他可不愿意练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呢，练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突然跑回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篮球课上掰手腕，我把班上最壮那个男生都赢了。”他特别兴奋，这是肯定的。小男生就是这个大概10来岁，就是马上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呢，他这个力量他开始觉醒，慢慢的萌发了。而且我们上肢力量是弱的，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你知道全国平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吗？高中生啊，3个到5个平均，很低的。所以他练这个效果很快就出来，然后现在每天主动练，而且后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慢慢练的时间久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坐姿，他的这种就人变得更挺拔了，后背的力量有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给他拉起来了。所以我们建议说，家长带孩子运动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小孩比较小的话，比如我们在冰箱上贴一个记录表，是吧？今天你跳绳跳了多少？然后呢，我们那个做游戏，然后呢，你记录是多少？留一个记录在这儿，然后呢，他就既可以跟自个儿比，也可以跟家长比。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形成了习惯之后啊，这个记录对他就没那么重要。在前期的这个培养，
1: 习惯养成了，
2: 很好。
0: 所以这个运动其实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咱们不是说就为了这一天两天。
2: 先开始之后，后面你发现了孩子有什么天赋啊，有什么乐趣啊，他去搞什么都行，动起来就行。
0: 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就是让孩子跑起来。
1: 对，
0: 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出了特别多的招，但是呢，可以一开始都从趣味性着手，
1: 对，
0: 让孩子先爱上运动，爱上这个体育，慢慢的培养他一种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受益终身。
1: 对，
0: 让我们的整个家庭也更有这种体育氛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100位我们家长团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呢，您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种阳光和活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

来到热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认识一下三位嘉宾。嗯，王教练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是一名冰球教练。
0: 欢迎王教练啊。邵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发现我身边了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3: 大家好，我是王令成，今年九岁了，学习冰球四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四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3: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1: 对对对。
0: 哦，您看啊，施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2: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3: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一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不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3: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3: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3: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哦，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1: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

0: 这个对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1: 哦，
0: 对，
1: 还有没有哪没防护到啊？
0: 比如说这个手腕。
1: 哦哦，对对对。
0: 对对对，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
1: 嗯嗯，
0: 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
1: 哦。
0: 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他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1: 哦，明白。
0: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
1: 嗯，
0: 他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1: 明白。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
1: 嗯，
0: 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
1: 哦，
0: 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这都是护不住的。
1: 哦，
0: 对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
1: 嗯，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1: 哦，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
2: 嗯
1: 嗯，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2: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0: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1: 这么重啊？
0: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那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1: 嗯，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2: 冰球杆。
1: 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0: 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都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1: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0: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1: 硬度。
0: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1: 球杆的硬度。不是球杆的重量，
0: 对，硬度就是这小孩他拿着有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叫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0: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1: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2: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说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1: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0: 很轻。
1: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轻了。
2: 然后这个面罩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0: 对。
1: 哦。
2: 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1: 哦，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2: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0: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

0: 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嗯，
1: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
0: 嗯，
1: 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
0: 哦
1: 这个动作
0: 就是技术技巧动作，
1: 对对对对、哦、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0: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试着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子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2: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0: 哦，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3: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1: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
0: 磨合贴合鞋，
1: 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
0: 哦，
1: 就跟塑料似的，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0: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塑？
1: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他有一个就是热塑的那个东西。
0: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塑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1: 对对对对，
0: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1: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拨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的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3: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

0: 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1: 振成，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2: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1: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2: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1: 冲撞的力量。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3: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的。
1: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3: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1: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明天少一件的。
3: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1: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0: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刃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因为这个关节。
1: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3: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3: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感觉重心在这个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往前顶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这样就好多了外八字有点外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然后我们做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再抬，用力，用力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是要加强
1: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3: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

0: 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1: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是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0: 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哈、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2: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1: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2: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郑成，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1: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2: 是准。
0: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
1: 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 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 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 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 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 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

0: 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史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

0: 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

0: 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2: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2: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0: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

0: 了每天下午5:30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4: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5: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6: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1: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4: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1: 是的。
4: 非常严格哈。
1: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4: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北毕业了，
1: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4: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

0: 汉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哈，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2: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0: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2: 是的，
0: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2: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0: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3: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4: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

0: 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2: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4: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张川宝，来自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能记得老师的谆谆教诲，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走出自己的一条精彩的光荣之路。
1: 做一名教师，能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呢，把我们的学生，能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目标。
2: 随着我对这个教育教学理念的这个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我希望我自己成为那种能说会做善导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3: 做老师之后，师德得过关，同时呢，自己的这种教学，还有就是科研以及这种社会服务能力啊，都得是没问题的，才能够以身作则的把这个学生教好带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动车组制动系统综合故障处理。这门课程啊，我们是这个联合这个企业，就是我们紧密合作这企业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校企共同来这个开发的这门课程，就是把这个课程啊，也根据这种生产任务啊，进行了这种重构，重构成是这种四个模块。现在咱们这个中国高铁技术已经是领跑世界，制动技术呢是这个高铁九大核心技术之一，而制动技术啊，制动系统进行检修的时候，它难就难在这种综合故障的处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这个参赛作品。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用到了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说，用到了这种角色扮演，在故障处理过程中，作为随车技师和司机啊，他们应该处理什么样的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吧，或者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每个角色应该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分工，啊，这角色扮演还有。在任务分析的时候进行小组讨论，这样就是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呢，我们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啊，让学生全程参与，啊，老师呢只是一个监督、一个引导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小组讨论了制动盘轻微裂纹产生的机理，并完成了相应的测试题目，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四题和第五题的正确率相对来说偏低一些。第四题的正确率是74.1%，第五题的正确率是82.8%，说明同学们对制动盘检修限度标准掌握的还不够扎实。大家注意。当 A 裂纹大于100毫米或 B 裂纹大于80毫米的时候，裂纹超限需要更换制动盘。那么，对于这些数据标准，大家要做到熟记于心。通过后续的学习和虚访实训，要加深对制动盘检修标准的理解。这里我们以制动轴盘的检查为例。首先，第一步是轴盘表面外观检查。

0: 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
1: 制动轴盘的检修标准予以换电。
0: 同学们要重点关注检查的要点。
1: 制动轴盘。它的隐患点是轴盘玻璃螺栓的防松标记错位。
0: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这里老师先随机选一位同学来回答。系统选出的是张琛。
2: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就需要重新对螺栓进行紧固，并施加相对应的扭矩，最后涂好防松标记线。
0: 好，请坐。他回答的非常正确。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是对轴盘表面 A 裂纹进行检查。大家要仔细观看 A 裂纹是什么样的裂纹。
1: 轴盘裂纹超线。一， A 裂纹长度超过100毫米。 A 裂纹是指没有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
0: 大家还要注意，当 A 裂纹的宽度大于2毫米时，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步。第三步是对轴盘表面 B 裂纹进行检查。好，同样，当 B 裂纹的宽度如果大于2毫米时，也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这里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利用智课堂平台来完成测试题目。这道题是说，制动盘上 A 裂纹和 B 裂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一共有4个选项，请同学们在平台上进行作答，从4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82.76%的同学选择的是正确答案 C， 裂纹的出现位置不同。那么，我们请选 C 的同学说一下他的理由。好，黄奕。
3: 因为 A 裂纹是未能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而 B 裂纹是能够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所以他们两个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好，请坐。刚才黄奕同学解释的非常正确，那选错的同学你们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好，以上呢就是制动轴盘的检查流程，也是动车组地勤机械师工作岗位要掌握的内容。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打开桌面式 VR 一体机的仿真软件，戴好 VR 眼镜，开始制动盘检修的区访实训。在实训的过程中，同学们要熟悉操作的步骤和检修的标准，去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
5: 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利用数字赋能任务推动，创设了虚实交互加五站递进的教学实施流程。通过这种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光影引导、实时投屏等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了这种理实一体啊虚实交互的学习环境。通过这种数字赋能啊，能够推动四堂联动，创设了这种虚实交互的课堂新生态。学生呢，在实训的过程中啊，不仅能够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呢，也提高了他们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养。
6: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制动系统的这种处理，也是在软件上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些硬件的，比如说制动盘、制动闸片的更换，我们都是有实际的这种实物实训设备的，而且能满足50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同时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有先进的这种比较新。

0: 的这种光影引导系统，可以这种系统呢可以识别我们动作的正确性，还有工具物料拿取的这种准确性，可以检测学生的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动作是否规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这个整个制动系统这种实训要求。比如说一些核心的阀件的这些拆装检修，就是让学生能够快速地就是掌握这项技能，或者是说其中的一些技巧或者关键点。
1: 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内容，可能在我们本校，因为无法更好的去完成，无法给学生呈现出特别真实的工作场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课堂就会开设在这个真实的企业当中，由我们的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进行分工协作，共同开发这种项目化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五站递进式教学实施流程。从而呢，能够破解我们在实训过程中的三高三难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实训任务。
0: 同学们，刚才我们利用虚拟仿真软件对中级阀的拆装流程进行了反复训练。大家在填写工作票的时候，老师对大家的成绩进行了汇总。现在各个小组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说明大家基本上掌握了中级阀的拆装流程。但是在实物阀体的拆装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些虚拟仿真软件所无法模拟的问题。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到真实的工作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级阀的检修实训。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中级阀是一种流量放大阀，其只具备流量放大作用，不具备压力调节的特性。那么大家想一想，中级阀有什么功能呢？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易海文同学。
2: 中级阀会接收电控转换阀或紧急电磁阀的溢价压力信号，进行流量放大，然后输出至制动缸进行制动施加。
0: 好，说得非常好，请坐。哪位同学还有补充？李曼玉同学。
3: 中继阀有排气功能，能够在制动缸中排出多余的压缩空气，实现制动的缓解功能。
0: 好，请坐。那如果中继阀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制动力不足或制动力无法施加，还有可能导致制动无法缓解。中继阀位于动车组车下 PBCU 的控制阀板上，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接收电控转换阀的预控压力信号，输出至制动缸，实现制动的施加，在空气制动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继阀的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继续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中继阀的组装一共分为50步。那么我给大家演示前几步。首先，我们打开光影引导系统，找到中继阀组装或拆解实训任务。我们点击开始，检查所有工具是否已经摆放到位，同时检查所有的零部件是否齐全。然后我们按照光影引导系统的引导，点击开始。我们看第一步，拿取本体组件，大家注意，一定要双手拿取。轻拿轻放，放于桌面，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本体组件。拿取铋排阀弹簧，装置本体组件。那么接下来一步呢，比较关键，我们拿取铋排阀杆，然后将它倒置，拿取橡胶模板。将橡胶模板装入铋排阀杆，安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从一侧开始安。安好以后，一定要这样旋转一下，确保橡胶模板与铋排阀杆的接触良好。然后翻过来，你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至铋排阀杆。就这样，点击完成。然后将铋排阀杆整体装入本体组件，注意方向，这样就可以了。安好之后，我们按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安。

0: 装中间体组件，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它的正反的方向，看好定位销的位置啊，这样安装。同样按好之后，我们要按压一下。好，同学们，我就演示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到工位开始实训。大家在实训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工具使用完成要放回原处，螺栓拧紧的时候要注意符合铁道行业标准，拧紧之后露出3到5个螺纹。组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准确性要求，又要有时效性要求，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超时系统会自动扣分。学习模式完成之后，大家切换到考核模式，重复练习，反复训练，直到非常熟练，养成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大家在实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操作。
1: 这个卡簧装不进去，装了。
0: 哦，安装卡簧的时候要注意手法。
2: 在课程设计这方面，课程设计的话，我们也都是这个紧跟咱们这种高铁这个制动技术这个智能化集成化的这种趋势。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角色这种扮演来给他安排相应的角色，到后期的话还要进行这种角色的这种轮换，让每一名同学都能够体验到他将来可能要走向的这种岗位的这种各个角色。所有的那种教学项目啊，全是选自于真实的这种企业案例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学的这些知识就会直接的应用到我们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不用再有那种所谓那种过渡或者那种转换了。
3: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其实也是挖掘了好多现在叫课程思政元素啊，比如说就是严守规范的安全精神，还有就是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还有就是克服钻研的这种工匠精神等等啊。
4: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啊，也经常的去进行走访，会和这个企业当中的工程师啊进行这个交流，也会实地去考察他们的这个生产制造车间，把我们这个目前企业当中的这个新技术啊、新工艺还有新方法、新标准带入到我们这个课堂教学当中啊。还有就是通过这种兄弟院校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学术讨论来了解我们现在国家高铁产业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工艺。
5: 教学能力大赛必须要以国家职业教育的最新发展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跟进发展。然后另一个呢，再讲微观点，那就是职业教育本身我们是以这个行业企业产业岗位联系最紧密的，那么我们大赛肯定还是要遵循初衷，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从这个大赛呢，应该说引导教师呢更多的去不光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上好一节课的老师，他还是能够通过上好课来提高这个整个教师的教研水平。这个教研水平的提高，它能返回来促进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上也本身也是对自己的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得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震九天。
0: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这儿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0: 对，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0: 还有
2: 冰球，对，
0: 钢架雪车，
2: 没错。啊，
0: 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1: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哦，
0: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卡掉是吗？行，那您猜一下呢？
1: 我猜是短道速滑。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0: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3: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
0: 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哦，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1: 的冬奥会上。
0: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小明继续。
3: 最后一个关键字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0: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1: 猜不到。
0: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3: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1: 张慧老师。
0: 张慧老师。
1: 对对对。
0: 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那、啊、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长达18年的垄断。
1: 对，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一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

0: 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1: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0: 你看，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哦，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1: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0: 哦，你看，你看，简单，简单的很，就是动作就是抬起来。
1: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0: 对对，我们俩。
3: 那我脚不敢离开。
1: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0: 然后给他扣一下。
1: 你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1: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1: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疼，
1: 脚抬不起来，
3: 脚。
0: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0: 你看，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1: 今天我带了一条鱼。哦，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问题。
1: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1: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哦。
0: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1: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1: 对，
2: 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1: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的，对
2: 对，
1: 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哎，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0: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吃。
0: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啊，
1: 少油，少盐，没了。
2: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0: 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哦，这也伸不上手。
2: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2: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0: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2: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盐。
0: 你也是先放的吗？
2: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0: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鱼肚子撑起来。
2: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2: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0: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
1: 啊，
0: 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对对
0: 对，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0: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了。
1: 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2: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
3: 没
2: 有
3: 那么难，
1: 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不再不做了。
0: 但是你看姜片，
1: 确实是没有
4: 粘锅。
1: 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0: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我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5: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0: 这个豆腐比较嫩，
5: 比较嫩，
0: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0: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哦，这啊，
0: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0: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0: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5: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怎么这么崩？我也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了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0: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0: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
2: 啊。
0: 因为哟，山药是比较抗煮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2: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5: 对。
2: 啊，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
1: 好嘞。
0: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赵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的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哎，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4: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嗯，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还太下饭了。
0: 对，
4: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1: 嗯，好好喝。
4: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嗯，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1: 确实真的好吃。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0: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嗯，
1: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5: 我想拆个台。
1: 嗯，
5: 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
1: 嗯，
5: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汤呀，它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嗯，
1: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

0: 的热量。
1: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2: 听没听见？
3: 听见
2: 了。这组里不应该有医生。
3: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
2: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嗯，我们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这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对，
3: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2: 啊，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哦，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三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两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四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自己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走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3: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的，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2: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4: 对对对，
2: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三份。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3: 帮助你
2: 去改变其他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5: 哦，是老厉害了那会儿。
2: 完了呢，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3: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2: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啊，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4: 哦，明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她我们都是外城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3: 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2: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两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

0: 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1: 最高峰。
0: 最高峰。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两本书吧，差不多。
1: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就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

0: 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2: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所以你只就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2: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1: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1: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
0: 对
1: 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
0: 对
1: 它
0: 对
1: 都
0: 对，
1: 关盘了，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呵护。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2: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1: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敢。对，我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1: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1: 嗯，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特别有
1: 就不想哭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我、
2: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1: 肯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1: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1: 偷着哭，
2: 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啊。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2: 要拉你一点那种感觉。
0: 对，我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1: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1: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1: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2: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2: 但是我怕我一下去这球砰就炸了。
1: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的。
1: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2: 不行，
0: 注意点，
2: 实在是不行。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

0: 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十五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

0: 啊，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啊，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做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 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

0: 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
1: 对。
3: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去自立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

0: 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1: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2: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3: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2: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3: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2: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3: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2: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

0: 人人为师，人人为僧，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

0: 中心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下的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

0: 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

0: 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

0: 大。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

0: 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谢谢谢谢。
2: 张校长口中的孙其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2: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1: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2: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3: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这个就像我，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3: 可以
1: 连起来打。
2: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1: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3: 不会影响的，
2: 啊，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那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1: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3: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4: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3: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5: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6: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5: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6: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8: 陆游加油，林
9: 子熙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6: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5: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0: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1: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2: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3: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4: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5: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6: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了，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5: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7: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8: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9: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支持来你吗？弹踢冲拳，
5: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0: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1: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1: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2: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北。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4: 体育就是运动，
5: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6: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7: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8: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9: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10: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迎来到热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发现我身边呢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令腾，今年9岁了，学习冰球4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4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1: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2: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2: 对对对。
0: 哦，您看啊，施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3: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嗯，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1: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不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1: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1: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1: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这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哦，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2: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儿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对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0: 哦，
2: 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2: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对，
2: 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
0: 哦，
2: 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哦，明白。
2: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
0: 它
2: 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0: 明白。
2: 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
0: 啊，
2: 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这都是护不住的。
0: 哦，
2: 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对，
0: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1: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0: 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1: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2: 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0: 这么重啊？
2: 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那个高端的这种东西。

0: 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1: 嗯，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2: 冰球杆。
1: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慢慢的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1: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0: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1: 硬度。
0: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1: 球杆的硬度。
0: 对，
1: 不是球杆的重量。
0: 对，硬度就是其实小孩他拿着有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就要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0: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1: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2: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就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1: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0: 很轻。
1: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轻了。
2: 然后这个面罩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0: 对。
2: 哦。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1: 哦，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2: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0: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又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术技巧动作。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3: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2: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0: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就跟塑料似的，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

0: 热速那个热了之后呢，它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1: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速？
0: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它有一个就是热速的那个东西。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速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0: 对，
1: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
0: 是
1: 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0: 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拨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的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嗯，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嗯，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3: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
0: 嗯，
3: 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真诚，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1: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1: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冲撞的力量。嗯，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
0: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2: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明天少一件的。
2: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3: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

0: 就是它的辨认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这个关节。
1: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哦，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啊，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的，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啊，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哎，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这个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啊，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膝盖不要往前顶啊，往重心往下，哎，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外八字有点外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啊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啊，再抬用力用力，哎，用力啊，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啊，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是要加强哈。
1: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2: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0: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的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2: 是的，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

0: 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哈、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哎，哎，对对对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啊，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啊，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啊，对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2: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的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1: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郑成，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2: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让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1: 邱主任，
0: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

0: 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

0: 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
1: 嗯，
0: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嗯，
0: 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
0: 看
1: 们的
0: 向我
1: 时
0: 们的时
1: 候，
0: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力，
0: 示。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

0: 重。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

0: 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 老师总结了，叫三

高潜力。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

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
这些

招聘岗位信息，把他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他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

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

0: 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

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薄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薄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
14: 慢点啊。
15: 喂，
16: 哎呀，陆叔，你走得了？
7: 妈妈，
4: 你放来啦。
17: Thank you.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得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对对对，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盯上。

0: 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震九天。
1: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是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
2: 啊，
1: 照着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1: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1: 短道速滑，
2: 对，
1: 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1: 还有
2: 冰球，
1: 冰球，
2: 对，
1: 钢架雪车，
2: 没错。
1: 啊，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3: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
1: 哦，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猜呢？嗯，
3: 我猜是短道速滑。
1: 为什么？
3: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1: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0: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
3: 哦
1: 哦哦，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
2: 哦，
1: 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
2: 对，
1: 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3: 温哥华的冬奥会上。
1: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嗯
1: 嗯，小明继续。
0: 最后一个关键字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1: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3: 猜不到？
1: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
3: 哦，
1: 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0: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3: 张慧老师。
1: 张慧老师。
3: 对对对。
1: 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那、啊、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常年18年的垄断。对，
1: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的很，这些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那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扣一下。
0: 你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0: 你看，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1: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哦，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有
1: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1: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哦，
0: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1: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1: 对，
2: 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1: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的。对，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0: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就是我们可以吃。
0: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啊。
1: 少油，少盐，没了。
2: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0: 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哦，这也伸不上手。
2: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2: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0: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2: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盐。
0: 你也是先放的吗？
2: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0: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鱼肚子撑起来。
2: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2: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2: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
2: 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2: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0: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没那么难，
1: 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再也不做了。
2: 但是你看姜片，
1: 它确实是没有
5: 粘锅。
1: 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我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3: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2: 这个豆腐比较嫩，
3: 比较嫩，
2: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2: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哦，这啊，
2: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2: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2: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3: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什么这么崩？我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了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2: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0: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
1: 啊。
0: 因为有山药是比较抗暑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张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的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3: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嗯，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太下饭了。
0: 对，
3: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1: 嗯，好好喝。
3: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嗯，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1: 确实真的好吃。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0: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嗯，
1: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4: 我想拆个台。
1: 嗯，
4: 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
1: 嗯，
4: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这个汤呀，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嗯，
1: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5: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4: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3: 听没听见？
1: 听见。
3: 这屋里不应该有医生。
1: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的。
3: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嗯，我们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就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对，
1: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3: 啊，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
1: 哦，
3: 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
1: 哦，
3: 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
1: 嗯嗯，
3: 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做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1: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呢，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3: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1: 对对对，
3: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3份，因为

0: 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1: 帮助你
0: 去改变其他的，对对、嗯，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2: 哦，老厉害了那会儿。
0: 完了，那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嗯，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1: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0: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啊，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1: 哦，明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我们都是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一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1: 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两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1: 最高峰。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2本书吧，差不多。
1: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就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1: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2: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所以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2: 就是提高成绩。
1: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1: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光盘了，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呵护。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2: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1: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1: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

0: 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1: 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的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挺比较
1: 就不想哭了，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就是我，
2: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
1: 他
0: 队的
1: 肯
0: 时候
1: 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1: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1: 偷着哭，
3: 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
3: 需要
0: 下。
3: 拉你一下那种感觉。
0: 对，我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1: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1: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1: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
0: 堂，好，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3: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3: 但是我怕我一下子这球嘣就炸了。
1: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
1: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3: 不行，
0: 注意点，
3: 实在是不行。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

0: 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

0: 完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志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

0: 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是与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 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

0: 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0: 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

0: 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

0: 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

寺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

革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白体育课，诚挚邀请府学胡同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跆拳道竞技高位腿法实战运用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将学习竞技跆拳道高位动作锤法。大家之前有没有看到过跆拳道比赛呢？
1: 有。
0: 跆拳道竞技比赛当中，击腹部得2分，击头部动作得3分，如果是旋转动作击头可以得5分。所以想要赢得比赛，掌握高位技术动作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今天大家就一起跟张老师学习起来吧。接下来跟张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两手叉腰，头部运动，背提低。

0: 我做完准备活动，感觉身体都热身开拉开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学习跆拳道的新课程了。
1: 接下来跟随张老师学习我们本节课新授的内容，高位低头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高位横踢，格斗式站好，提膝转胯，注意膝关节要抬高，瞄准对手的头部，然后再做弹收

小腿的动作，快速得分再回还原动作。再来看老师的示范动作，一，哈，葛老师预备，高位横踢，一，眼睛看好前面啊，二，接下来张老师再为大家讲解一种高位技术动作，叫做下劈腿，勾脚直腿起到最高点以后，快速绷脚向下下压，盯住前方对手，直腿起，然后快速送髋关节，重心往前移，压脚背，快速下压得分。下劈腿，一，非常好啊，三。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种高位技术得分腿法，礼合腿。啊，首先格斗士站好，勾脚起，从外侧绕环向内扣髋关节，做一个向里扣胯的一个动作，同时向里下压，一、二。格斗士预备。礼合腿，一，二。高位技术动作啊，大家看似有比较简单，腿一抬就踢到头了，实则其实还是挺难的。首先要求这个孩子的这个柔韧性，再一个这个躯干的这个肌肉的核心力量，因为他要把这个膝关节控制住在这个高点，同时控制住大小腿去弹收，去快速的得分。接下来我们进行移动踢把练习，加上步伐，我们进行高位腿法的踢脚把练习。在这个把位高位横踢，嗨，踢完了以后眼睛看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把，用滑步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滑步步伐来到下一个把位，直腿起，直腿下劈，注意发声，哈，再向下一个脚把，来到下一个脚把前，继续高位横踢，我们循环起来做移动踢把练习。这里不要忘记我们跆拳道礼仪啊，以礼始，以礼终。好，开始。

下来我们结合绳梯进行脚下的敏捷性训练。在绳梯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先用小步跑快速通过，到达这个区域收膝跳两次，面对脚把，中位横踢连接高位横踢，跑回绳梯，然后做开合跳，一二，到达这个区域用高抬腿方法跨过障碍，面对脚把，中位横踢接后腿下劈，再回到绳梯，继续把开合跳做完。那让我们开始练习吧。

别棒啊！速度快，状态走，一、二，不错，实战状态，眼睛看前面，走，一、二，非常好，一、二，不错，好，中，高，连接的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比赛环节，跆拳道竞技实战赛。所有选手在指定区域内，运用我们这节课所学的高位得分技术动作，结合实战步伐进行攻防演练。击中腹部得两分，击中头部得三分，旋转动作击头得五分。近距离禁止抓、搂、抱等犯规动作。男生。

女生分组进行比赛，最终选出男生组冠军一名，女生组冠军一名。

好，裁判，时间到，最终得分，青方34分，红方16分，青方获胜。

你可以给他一个正面下劈低头，不用害怕他，不错。正面的技术啊，也是能给对方施加压力的。

十五分，红方31分，红方以分差优势获胜。凑后。

看最后几秒钟，不六，冲，干走。青方得分14分，红方得分38分，红方获胜。

0: 男生组第二局比赛，红方获胜。
1: 我把这节课所学的腿法进行了总结，并用到实战中，所以我取得胜利。
0: 跳六，发力，准备。
2: 好。

0: 分，红方获胜。
1: 我在决赛中连续多次做出了高位后旋，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旋转可以多加一些分，而且做出来也觉得很酷。当我第二次做成功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我又成功了，信心越来越充足，所以我就最后就获得了冠军。
0: 他是敢打高位动作，这是前提。再一个，他在比赛当中敢于做出来三个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包括中位变高位、旋转动作。

0: 方24分，红方20分，青方获胜。
1: 我是男生组的冠军，我觉得我能获胜的关键是我的步伐比其他同学的步伐相对灵活。
0: 接下来跟着老师进行放松拉伸，两脚打开，肩同宽，食指交叉，掌心向下，
2: 镇压，预备，起，一二三四。

0: 在今天这节课上，同学们跟随张老师一起学习了竞技跆拳道高位计时动作，以及将高位计时动作运用到了实战当中。每位同学都表现得非常棒，希望大家把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持续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这节课我学会了跆拳道高位的腿法，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是我以后会努力的练熟练。
3: 在今天的课上，我觉得我突破了自我，因为在之前我都不是很敢做像今天这种高位后旋，但是今天我成功了。
0: 我觉得一节幸福的体育课就是，首先孩子能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其次老师呢也能在这节课上通过自己的教学方法看到孩子们都有所进步，有所成长。这样的体育课无论对孩子来说还是老师来说，都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4: 跆拳道竞技对抗这节课的它的设计呢，是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那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还有探究性的学习，将学练赛评啊全程贯穿的，让学生不仅学习到了技术动作，还了解了跆拳道项目的规则以及简单的裁判的方法。本课呢还将以理史以理中的跆拳道的精神呢贯穿于课堂，学生通过每一次的鞠躬行礼，让尊重他人内化于心，学习到了谦逊忍耐和勇气等精神品质。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学校体工作的方方面面大家都比较熟悉，体育课、大课间、课外活动。那么体育课是课程的主阵地，也是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体育课要上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体育课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有很多人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体育课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定学来组织课堂，就是有了教材去教教材，有了老师按照老师的教育教学方式教学的能力去组织，而未能够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我要教什么，我怎么教。那么所以我们的体育课堂如果变得更有效的课堂，高质量的课堂，我们大家一定要能够把观念转变过来，把过去从教材的角度、课程的角度、教师的角度出发的体育课堂转变成为从学生的角度、学生发展的角度、学生兴趣出发的角度、学生素质发展敏感期特点的角度来真正的设计体育，来组织体育、实施体育。过去是以教定学，未来一定要转变观念，成为以学定教。那么这样的观念转变过来以后，我们能够发生什

0: 什么样的改变，体育课堂上我们老师的关注点就会发生变化。过去可能关注我怎么走流程，未来的体育课堂除了这个流程，我们更主要的关注这个流程怎么样为学生的发展服务。老师的观察一定要把关注个人到关注学生，关注个人是指关注老师自己，关注老师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要反过来以学定教，我们要观察学生，关注学生的感受。如果把学生放在了正中央，我们一切为了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假如说是40分钟的话，那40分钟都是学生的，而不是我们老师的。那么是学生的时间，我们老师就不能浪费，在安排，在组织活动，在布置场地器材等等这样一些环节过程当中，都要想到要把更多的时间运用于学生的学练赛评等等各个环节之中。所以我们说我们未来的课堂要打造高质量，那么转变观念是最首要的任务。对于我们老师来讲，一定要从观念转变到能力提升。老师的能力提升包含什么呢？包含从最基本的学教型到能教型到会教型到精教型，这种能力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出来我们的老师能不能驾驭课堂。这个驾驭课堂是从最初的学教型，学教型就是模仿着别人的样子在教，自己不能独立的完成，甚至有些老师还不会设计。那么到了能教型，单纯走流程，再到会教型，注重方法，那么最后发展到精教型，能够在关注方法、关注学生的基础之上有德育渗透，能够灵活自如地把握课堂，他所实施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和教案不完全一样，这样的老师能够基于学生的学情来调整教法、组织内容，那么这样的课才能真正的适合学生的发展，也等于把学生站在了课堂的正中央。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

0: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要手把手的
2: 啊，
1: 这
2: 要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饭菜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四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四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 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

0: 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2: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2: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4: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

0: 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

0: 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啊。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3: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的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3: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4: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

0: 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辅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

0: 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

那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底，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

0: 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

0: 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或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

0: 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竹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食研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找到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什么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

0: 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1: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

0: 以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1: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1: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4: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0: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0: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类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的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哈，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在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哎，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3: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

0: 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济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

0: 循环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
1: 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
0: 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
1: 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0: 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型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学校是个体系统接受体育教育和培养体育兴趣的摇篮。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其身心全面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魁星园小学的校长崔丽丽老师和副书记刘晓峰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呢，我们的魁星园小学呢是2004年建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年，但是呢学校是与时俱进，也是取得了很多长足的发展。也请两位老师呢帮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坐落在承德市双桥区，是教育部认定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而且呢我们学校的课间操被评为河北省小学生课间操推广实施单位，河北省武术技校园示范学校。我们学校在今年的承德市四区教学检测中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学校呢还被评为国家级的心理健康实验基地，获赠了数字化 AI 护心小屋，学校的国际象棋多年来在承德市都荣获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我们学校坐落在承德市魁星楼的脚下，所以被命名为魁星园小学。大家都听过魁星点斗、独占鳌头，魁星文化呢与拼搏、进取、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学校呢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育体和育心，体育和健康深度融合，把体育贯穿到老师和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真正让体育成就更全面的教育。而且我们学校跟承德体校有一个地理的优势，我们步行到承德体校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那么体校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场地，专业的师资，而且呢为我们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帮助。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真正是在这种专业的培训下，专业的这个训练的体系下茁壮的去成长。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距离这个五大坝露天冰场也是五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且都喜爱冰雪运动。
2: 那刚才听老师说了，其实我们离体

0: 体校是非常近的，走路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平时到体校进行一些训练呀、锻炼、比赛等等呢？
1: 我们跟体校是共建校，这个实际上一开始要跟体校去合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初衷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在小区里面，这个运动的场地是有限的。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而且解决我们体育面积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这个体育专业设施的问题，而且呢，能够为我们学生这种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提供非常专业的这个师资指导。我们借助这个体校专业的体能设备和他这个成熟的训练体系，根据孩子的体能测试报告精心制定个性化的体育的运动强度和训练方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想真正的打造去人性化的这种体育课程。一方面呢，我们学校的小胖墩儿、小眼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一方面嘛，我们希望能够在最早的时候发现更多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们，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专业的指导，为他们将来的这个提供更多的路径的这个方式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崔老师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借助体校的很多他们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制定的一些计划，那我们会根据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发展路径吗？
1: 会啊，就是我们在体育课的设置上，包括体育社团的这个参与上，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个规划，然后当然也看他后期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善。
0: 那如果发现孩子的一些特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后备人才的一个输送了。
2: 现在呢，每年大概1%的输送率吧，而且我们学校呢输送的就是承德的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射击、射箭，还有短道速滑。因为毕竟两位奥运冠军，像杨浩然和蔡雅林，都是出自承德的。而且体校呢，在我们学校也将会建立射箭和射击的两个基地。
0: 那我们现在跟体校合作的都有哪些项目呢？
1: 我们目前可以说有七个大项目。
2: 对，有那个健美操、摔跤、柔道、篮球、羽毛球，还有足球。然后那个像这是我们到那个体校进行的项目。
0: 哦，那如何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1: 我们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包括这个早晚夜训结合在一起是三大块儿。就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光会完成这个基础的这种体能要求测试达标的这些项目，那么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七位体育老师，可以说有啦啦操的这个专业毕业的，然后有这个就是篮球专业毕业的，所以说他们在他们教授体育课的同时，就有他的专业的这个项目在里面，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是下午的体育社团，这个体育社团我们学校大约是，我们校是1200多人的一个学校嘛，我们大约每天星期五的下午会有300多人到体校去参加这个七个项目，然后这个就是七个项目的这个社团活动，然后因为半天的时间是足可以满足他这一周的这个运动量的。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育有更高要求会有天赋的，这样的孩子他可以早上去体校去晨练，比如有这种田队、竞队，就田径的这种方面，然后包括晚上咱们提到的速滑和射箭。
0: 那他们是，就比如说我们往体校输送上孩子了，那他是在那边进行专业的训练，然后到咱们学校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呢，还是我直接就输送走了？
1: 因为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不会说直接输送到体校的，所以他的这个训练是一定在完成这个基础的体能达标，我们需要这课程的基础上，那么有天赋的孩子会早晨在我们8:20上课之前，可能比如说像田赛这种，他们早上去跑步嘛，然后等到像这个晚上是在我们就是4:40放学之后，然后6点他们会有专业的这种到训练队去训练，这是两面不同的这个事。
0: 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
1: 对。
0: 咱们学校目前在承德市是唯一的和体校合作的小学吗？
1: 应该还是地理优势更主要一点吧。所以说我们的就是体育社团，就是在群众体育运动这些方面，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两校共建的一个，就只有我们小学一个。无论是这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输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平时孩子体育社团的这个开展的活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是唯一的，就是这么理解。
0: 现在我们已经贡献了多长时间了？
2: 输送人才这些呢，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是两个学校共建基地，也就是最近 最近的事情吧。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体校两校共建之后，我们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是达标的。实际上这可能这个说的有点小，但是体就是对于体育活动的这个要求，对于场地和硬件设施要求真的是很高的。就是我记得我去跟那个体校我们去谈这个两校共建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说，实际上他们对于体育的投入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基础，我们就是一定把这些优势的东西都挖掘出来。所以说，可能有天赋的孩子能体会到更多的体育的这种，体育的资源，能让我们每个孩子知道这个你的体育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知道如何就是怎么去使用一些体育器材，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科学运动。安全健身是把他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呢，就是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他一定是在从小他有这个种子，然后他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在这一辈子去好好的去落实。
1: 嗯，其实我们的专业人才呢，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儿，我们的体校融合呢，就像基石，只有我们源源不断的为里面输送上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专业人才呢，才能够有的长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学校刚才提到了是和体校的一个合作，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在体育课程方面，它是怎么一个设置的呢？
0: 我们吧，会把孩子的这个兴趣、选择、体验、收获，作为我们制定这个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的这个出发点和归宿。那么，我们会每天保障有一节体育课。然后每天我们把这个课间操的时间由10分钟调整为15分钟，然后我们会加大这个课间操的这个运动量，然后把晨练和课后的锻炼结合在一起，保障每个孩子每天要不低于2个小时的综合体育的运动时间。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体育课程的保障这个事情来保障孩子的运动效果的。
1: 嗯，那对于具体的设置，比如说课间的15分钟，我们都会有进行哪些方面的设置呢？
2: 我们是那个设立一些短途的接力赛，还有呢一些创意的跳绳，单跳、单摇跳啊，双摇跳呀，或者是多人跳呀，还有一些课间的一些游戏的一些体育游戏的设置。尤其这些体育游戏的设置，我们不单单是体育活动，这些游戏的设置呢，我们还结合了一些安全知识啊、食品卫生的知识、交通安全的知识。比如说还有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课间活动中呢，让孩子寓教于乐，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在校园内设置了许多的体育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篮球打卡，羽毛球打卡，还有低年级的一些游戏打卡。通过这些打卡呢，我们也便于掌握孩子们活动的时间、活动的那个次数，这也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这样的话呢，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一些体育的知识，了解冠军的故事，然后包括自己自身，培养一些体育的精神，来体现我们学校这个时时有体育，处处那个有体育的这个。观念吧。
1: 嗯嗯，
0: 实际上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啊，它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在调节的一个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是考虑说孩子可能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规划。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这个运动的趣味性。比如说这个跳绳啊，50米直板跑、仰卧起坐，是要把规定动作做达标，然后呢，就是培养一种习惯。等到高年级呢，我们更多的是设置更多的是能够团队协作的这种运动，增加它的运动性。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篮球、足球这种团队的协作的这运动呢，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来自于这种朋友的关爱，就来自于这种真的是这种友爱啊、团结，包括这种公平啊、尊重啊，是逐渐在高年级我们在课程设置中更多考虑的地方。
1: 嗯，可以看出来啊，咱们学校的孩子呢是积极运动、主动运动。那除了像我们的丰富的体育课之外呢，还有哪些多样化的一些体育活动呢？
0: 花样跳绳这个传统体育项目呢，是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样跳绳啊，它是一个集这个表演、竞技、这个于一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它是在这个跳绳的基础上融入了

0: 蹈、街舞、音乐、技巧、武术等等的元素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年我们会在区里会有一个大型的展演活动。
1: 那为什么当初选择花样跳绳作为咱们学校的校本课程？
0: 实际上这个跳绳啊，出自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因为它所需要的运动场地小，容易实现跳绳这项运动。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本身，如果说你每分钟跳绳140次，10分钟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慢跑30分钟，所以它的运动量是够强度的。还有一点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是咱们国家体测的其中的一项，可以说如果在低年级孩子们把这个跳绳的基础掌握得非常好，到了高年级咱们去开展这个花样跳绳这项运动的话，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可以说啊，就在我们学校有两多，第一多就是图书多，因为我们学校是河北省的中央校园，眼和手所及之处都是图书。第二就是什么呢？跳绳多，我们的跳绳是老师学生人手一根绳，每人都会跳，每人都会变花样。
1: 可以说我们学校是书香校园，活力校园，
0: 跳
1: 动的书香校园。那学校除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校本课程是花样跳绳之外，还有哪些社团？
2: 我们学校呢，就是共有那个九大类的，就是体育类的社团。我们学校真正做到了，就是人人有项目，然后周周有比赛。像学校的社团呢，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健美操、拉拉操、呼啦圈这样的项目。然后呢，班级还有那个自主选择的一些趣味的一些社团。年级还有走班的社团，这样我们学校就形成了班级自主、年级合作、学校选拔的三个社团的一个共建的模式。
1: 你刚才提到的是人人有项目，周周有比赛。
2: 对，
1: 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我们平时的作业呀，包括像我们的学业其实比较紧张了，这个周周有比赛咱们是怎么落实的？
2: 我们这比赛呀是阶梯式的，比如说并不是全校一起开展的，但每年啊每个学期有全校开展的大型活动。我们是可以年级或者是班级之间的一些小竞赛，所以我们每周都在搞活动。比如说这周是一年级单摇跳绳的比赛，下周我们就是那个二年级计时跳绳的比赛，在第三周呢我们可以是三年级跑长龙跳绳的比赛，是这样形式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学校的运动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或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基本上我们上半年就以球类为主，比如说篮球、足球，我们叫做这个校级联盟赛，以班级为单位，以球会友。然后下半年呢，我们会集中搞这个亲子运动会和这个田径的运动会，是通过运动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形式，来把咱们孩子的这个体育热情通过竞技的这种方式去展示。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运动会它是一种群体的方式去展现嘛，能够充分的调动孩子对这个集体的荣誉感。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运动会的过程中，无论你是比赛的成绩很优秀，你还是在组织这个班级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力量，在运动会的这个里面，他就是一个小主人。无论是前期的筹划，还有他的这个过程中，是在锻炼孩子这个协调的能力，是如何去当这个老师的小助手。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真的这运动会是孩子的运动会，从前期的组织到中间的谋划到后期，是孩子们全程在参与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教育呢也需要家庭的不断付出。那刚才您提到亲子运动会，我特别好奇，一般家长过来和孩子共同参与哪些项目？
2: 这个家长的参与度呀是很高的，在我们学校，不但是参与项目，甚至我们的亲子运动会的一些那个初期的谋划，这个运动会怎么召开，这些我们的家委会成员，也就是家长们，都是会参与的，跟我们一起谋划的。而且呢，在运动会过程中，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1: 确实，那很多时候家校共育嘛，我们只有创造很多的平台机会，我们才能去共同的来为孩子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学校呢一直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而且是四轨制教学。
0: 对对对。
1: 能不能把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
0: 你看我们学校因为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我们是标

0: 标准的这个四轨制的一个学校模式。就是什么叫四轨制呢？就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然后因为在这个建学校之初嘛，就是按照四轨制的标准去建的，所以说虽然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声誉越来越好，办学质量越来越高，它是可以把这个一个年级可能招更多的一个班呀、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就是办小而精的学校，这样呢，就是一个是保障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第二是呢，保证我们的师资力量能够集中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这个理念去做的。包括你看刚才这个问，就说您说体育队伍这块儿，实际上在我们学校里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体育课程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课程，它是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去教授去指导。但是在这个教授的指导的过程中，因为你学的理念就是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嘛，每个老师都要成为体育达人。我们的课间操是每个老师都跟孩子一起去做的。我从来跟我们老师说，就是不要把你定义为你就是某个学科老师，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性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就是你无论摆在什么的位置上，你都可以把这个科去教好，把这个体育的这个理念跟孩子们去沟通好、讲授好。
1: 两位认为小学阶段体育教育它的价值在于哪些呢？
0: 在小学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阶段，那么他需要用体育活动去促进和平衡，去孩子这种生长的这种特别旺盛的势头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在他这个生长期之内，他对于这种体能的需要，再通过小学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种竞争的意识，还有自信心。那么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这件事情呢，要去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通过他这个思维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让他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也一定能够巩固和提高。还有就咱们经常谈到体育精神嘛，实际上你说体育精神，他教会孩子是什么？第一个懂规则，第二个明事理。那么他一定能够帮助孩子们培养非常好的品行和习惯的。
1: 您是怎么看的？
2: 今年的那个10月份呢，我们学校有幸请到了世界冠军冰壶女神王冰玉老师进校园进行宣讲。我们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王冰玉老师在宣讲时候提到，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可以倾其所有。这句话呢，是现在作为我们许多老师的座右铭。我觉得小学这体育教育啊，在这个教育广阔天地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培养孩子意志品质方面，更是有它独特的作用。这些意志品质也会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体育给孩子们的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呢，让孩子们能够更向阳而生吧，就是能够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尤其是我们奎庆园小学的孩子，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都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吧。
1: 小学的体育教育呢，看似它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其实没有太多的对抗，也没有太多的比赛。但是对于孩子终身体育兴趣的培养，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两位呢，如何看待体教融合呢？
0: 我想呢，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内心播下一颗体育的种子，然后无论呢将来是在何时在何地，他始终能够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呢，特别希望呢，通过这个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真的呢，学校能有学校的纪律，家庭要有家庭的观念，社会呢有社会的责任，我们三位一体，共同呢帮助孩子们去这个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然后体育锻炼、终身锻炼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事情落实到每个孩子落实到位的话，这才是践行体教融合意义的所在。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意志品质，而且是对孩子性格的塑造，都是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呢，体教融合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阳光，更加灿烂，更加坚持不懈，更加是努力向前。所以呢，我就也觉得，体教融合给孩子们带来的益处呢，是无法想象的吧，可以说是，就是能让他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的。
1: 我们奎庆园小学呢，除了发挥自身的优势，也挖掘地理优势，然后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径。那

0: 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学校去进行完美的一个复制。
1: 确实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体

0: 然后这就是一种资源的互补，实际上任何的形式我认为都可以复制的，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理念去执行这个事情。
1: 好，正像两位老师说的这样，小学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希望培养出我们孩子阳光、积极、向上，让我们共同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体坛，谢谢。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0: 尽忠报国，出自北史言之一传，更因岳飞成为千古忠义的象征。北宋战乱，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岳飞决心投军报国。
1: 母亲，国难当头，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2: 好，娘今日便为你赐字。
0: 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从此刻进岳飞的生命。撼山，撼岳家军难，他以信念为屏障，用生命护山河无恙。他驰骋沙场，奋勇抗敌，用一生践行对国家、对母亲的誓言。尽忠报国不仅刺在岳飞的背上，更刻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决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再掀风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所有的儿童组的车手啊，是已经点火进入到了赛道，最后一个弯出来，速度带得非常的快，注意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的进弯，韩雨辰这边的位置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过从外面过来刘金宇这边呢，是上了第二的位置，徐希哲似乎是掉了位置了。徐希哲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前面的三位啊都没有。这边是21号车手，7号车手刘金宇到第二，然后21号车手 Michael 在第四的位置。徐希哲应该是已经掉出前四了，我们在前四里面再来找一下。4号弯、5号弯入弯的地方，60号车手何靖宏的一次进攻，出弯之后呢，跟外侧 Michael 两人并排，不过外侧的车手要更快一些啊。外侧是刘金宇从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二的位置。何靖宏这边呢到第三，然后 Michael 是在第四的位置。7号弯的时候，这边韩兆恩的一次内线的进攻，9号弯继续两人并排，出弯之后21号车手 Michael 还是在韩兆恩的前面。12弯的时候继续，韩兆恩这一次抓住了一个机会，上到第四的位置，上到 Michael 21号车手的前面。前面韩雨辰的第一圈速度带得非常的快，现在带开刘金宇有半秒钟以上，何建宏在第三，紧跟在刘金宇的身后，韩兆恩到第四， Michael Vino 在第五的位置，徐希哲在头牌发车，第一圈过来掉到第六，朱一乐上升了大量的位置到第七， Michael 在一环的内线去尝试超越韩兆恩，不过这边的是韩兆恩先是超过了何建宏，不过两人在二号弯仍然是有并排的，内线是何建宏，然后外线是韩兆恩，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何建宏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似乎有机会去超过韩兆恩，不过他的出弯速度呢不够快，三号弯过来之后呢，韩兆恩还是守在全场第四的位置，第三仍然是何建宏，四号弯入弯的地方何建宏防守一下，但是韩兆恩走了一个更内侧的线路，两个人出弯之后仍然是并排，何建宏在外侧跳过路肩之后，五号弯内线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呢，韩兆恩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何建宏四号弯出来之后他的内线 Michael 又进去了，何建宏这边似乎是又要丢失两个位置了，七号弯出来之后何建宏果然又丢了两个位置，在头牌发车的徐希哲也是超过了何建宏，何建宏马上八号弯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失误，何建宏在这边掉头了，那这样的他将会从全场第四的位置直接掉到最后面去，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高光时刻在这边持续了两圈。儿童组的二韩大战在 CKC 的赛场上出现过非常的多次，看起来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了，韩正恩现在跟韩雨辰呢是0.9的距离啊，大石道在后排的集团呢也是有非常激烈的争夺。二号弯的内线，三台车并排，出弯的时候仍然是在并排。这边是在，这是92号，这是在8、9、10、11、12的位置。谢表，然后曾耀章、吴真好，还有张世轩啊，这四位，还再加上朱一乐。朱一乐呢，之前在发车之后第一圈上了第七啊，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呢，节奏没有控制好，现在又掉回到了第十二。前面的五位车手距离现在拉开的比较多，韩兆恩追的不够快，上一圈呢比韩雨辰只快了0.1秒钟，而他们的差距呢目前还有0.8秒，现在的时间呢不够他去追到韩雨辰的身后了，所以前面的几位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现在是看看四五啊，徐希哲在第四的位置， Michael Vino 21号车手是紧跟在他身后0.1秒钟，所以四五仍然有机会去换位。哦，这边韩兆恩的位置已经掉了，各位从7号弯、8号弯出来之后呢，韩兆恩的位置已经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又重新超到了韩兆恩的前面，不过在出了9号弯之后呢，韩兆恩又抓住一个机会，10号弯出来之后，韩兆恩又重新回到了刘靖宇的前面，不过他的